0: ꯃꯌꯥꯝ ꯍꯥꯏꯕꯗꯤ ꯅꯨꯡꯁꯥ ꯃꯉꯥꯜꯒꯤ ꯃꯇꯦꯡꯅ ꯄꯥꯝꯕꯤꯁꯤꯡꯅ ꯃꯆꯤꯟꯖꯥꯛ ꯁꯨꯡꯕꯒꯤ ꯃꯇꯝ, ꯄꯥꯝꯕꯤꯒꯤ ꯃꯅꯥꯒꯤ ꯑꯁꯪꯕ ꯃꯆꯨ ꯊꯣꯛꯍꯜꯂꯤꯕ ꯀ꯭ꯂꯣꯔꯣꯐꯤꯜ ꯁꯦꯝꯕꯒꯤ ꯊꯕꯛ, ꯄꯥꯝꯕꯤꯁꯤꯡꯅ ꯑꯣꯛꯁꯤꯖꯦꯟ ꯁꯤꯖꯤꯟꯅꯗꯨꯅ ꯆꯤꯅꯤꯒꯤ ꯁꯔꯨꯛꯁꯤꯡꯕꯨ ꯊꯨꯒꯥꯏꯗꯨꯅ ꯏꯅꯔꯖꯤ ꯄꯤꯕ, ꯅꯨꯡꯁꯤꯠꯇꯒꯤ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ꯕ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ꯄꯥꯝꯕꯤꯒꯤ ꯁꯦꯜꯁꯤꯡꯒꯤ ꯃꯄꯥꯟ ꯊꯪꯕ ꯀꯣꯌꯣꯝꯕꯨ ꯁꯦꯝ ꯁꯥꯕ, ꯂꯤꯀ꯭ꯋꯤꯟ ꯍꯥꯏꯔꯒ ꯈꯪꯅꯕ ꯄꯥꯝꯕꯤꯁꯤꯡꯒꯤ ꯃꯁꯥ ꯀꯜꯍꯟꯕ ꯑꯃꯗꯤ ꯁꯦꯜ ꯋꯥꯜꯁꯤꯡꯕꯨ ꯑꯇꯣꯞꯄ ꯍꯤꯡꯀꯨꯞꯁꯤꯡꯅ ꯁꯣꯛꯍꯟꯒꯗꯕ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ꯕ ꯄꯣꯠꯂꯝ ꯑꯁꯤ ꯁꯦꯝꯕ, ꯄꯥꯝꯕꯤꯁꯤꯡꯅ ꯃꯄꯥꯜ ꯃꯍꯩ ꯌꯥꯜꯍꯟꯗꯕ ꯃꯇꯦꯡ ꯄꯥꯡꯕ, ꯂꯧꯐꯝꯗꯒꯤ ꯂꯧꯈꯠꯂꯛꯂꯤꯕ ꯅꯥꯏꯇ꯭ꯔꯣꯖꯦꯟꯁꯤꯡꯕꯨ ꯑꯦꯃꯤꯅꯣ ꯑꯦꯁꯤꯗ ꯑꯃꯥꯏꯅꯆꯤꯡꯕ ꯑꯣꯟꯊꯣ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ꯄꯥꯝ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ꯔꯤꯕ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ꯁ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ꯄꯣꯇꯥꯁꯤꯌꯝꯕꯨ ꯄꯥꯝꯕꯤꯅ ꯅꯤꯡꯊꯤꯅ ꯁꯤꯖꯤꯟꯅ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ꯆꯤꯡꯕꯅꯤ꯫ ꯄꯥꯝꯕꯤ ꯃꯁꯥꯅ ꯃ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ꯡꯀ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ꯃꯣꯟ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 ꯑꯁꯤ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 ꯍꯥꯏꯕꯁꯤ ꯆꯥꯡꯗꯤ ꯌꯥꯝꯗꯅ ꯃꯊꯧ ꯇꯥꯕ, ꯌꯥꯎꯗꯕꯗꯤ ꯌꯥꯗꯕ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ꯀꯤ ꯃꯆꯜꯅꯤ꯫ ꯆꯥꯡ ꯌꯥꯝꯗꯅ ꯃꯊꯧ ꯇꯥꯕ ꯍꯥꯏꯔꯕꯁꯨ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ꯒꯤ ꯊꯧꯗꯥꯡ ꯑꯁꯤ ꯆꯥꯡ ꯋꯥꯡꯅ ꯃꯊꯧ ꯇꯥꯔꯤꯕꯁꯤꯡ ꯑꯗꯨ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ꯠꯇ ꯍꯟꯊꯗꯦ, ꯍꯥꯏꯕꯗꯤ ꯈꯖꯤꯛꯈꯛ ꯃꯊꯧ ꯇꯥꯔꯕꯁꯨ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ꯒꯤ ꯑꯃ ꯋꯥꯠꯄ ꯃꯇꯝꯗ ꯄꯥꯝꯕꯤ ꯑꯗꯨ ꯍꯝ ꯍꯝ ꯆꯥꯎꯈꯠꯇꯅ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 ꯉꯝꯂꯣꯏꯗꯧꯔꯤꯕꯅꯤ꯫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ꯠ ꯍꯥꯏꯕꯁꯤꯗ ꯖꯤꯡꯛ, ꯑꯥꯏꯔꯟ, ꯀꯣꯄꯔ, ꯃꯦꯡꯒꯅꯤꯁ, ꯕꯣꯔꯣꯟ, ꯃꯣꯂꯤꯕꯗꯦꯅꯤꯌꯝ, ꯀ꯭ꯂꯣꯔꯤꯟꯕꯨ ꯈꯪꯅꯒꯅꯤ꯫ ꯑꯩꯈꯣꯏꯒꯤ ꯂꯧꯐꯝꯁꯤꯡ ꯑꯁꯤ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ꯗꯤ ꯅꯥꯏꯇ꯭ꯔꯣꯖꯦꯟꯈꯛ ꯋꯥꯠꯄ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ꯝꯃꯤ, ꯑꯗꯨꯕꯨ ꯉꯁꯤꯗꯤ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ꯁꯐꯔꯁ, ꯄꯣꯇꯥꯁꯤꯌꯝꯒꯤ ꯃꯊꯛꯇ ꯁꯦꯀꯦꯟꯗꯔꯤ ꯅ꯭ꯌꯨꯇ꯭ꯔꯦꯟꯠ ꯑꯃꯁꯨꯡ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ꯠꯀꯤ ꯃꯅꯨꯡ ꯆꯟꯕ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ꯃꯈꯜ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ꯗꯒꯤ ꯍꯦꯟꯅ ꯋꯥꯠꯄꯒꯤ ꯄꯥꯎ ꯂꯩꯔꯦ꯫ ꯑꯁꯨꯝꯅ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ꯁꯤꯡ ꯋꯥꯠꯄ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ꯁꯤꯡꯗꯤ ꯆꯥꯊꯣꯛ ꯂꯩꯕ ꯐꯧꯒꯤ ꯃꯈꯜꯁꯤꯡ ꯊꯥꯅ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ꯂꯩꯕꯥꯛꯇꯒꯤ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ꯁꯤꯡ ꯍꯦꯟꯅ ꯂꯧꯊꯣꯛꯈꯤꯕ, ꯆꯍꯤ ꯆꯨꯞꯄ ꯄꯣꯠ ꯊꯥꯗꯨꯅ ꯂꯧꯐꯝ ꯍꯥꯡꯍꯜꯂꯛꯇꯕ,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ꯃꯈꯜ ꯁꯨꯅ ꯌꯥꯎꯔꯕ ꯍꯥꯔ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ꯍꯨꯠꯇ ꯃꯆꯤꯟꯖꯥꯛ ꯃꯈꯜ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ꯅꯤꯈꯛ ꯌꯥꯎꯕ ꯍꯥꯔ ꯁꯤꯖꯤꯟꯅꯕ, ꯁꯟꯊꯤ ꯁꯟꯌꯨꯡ ꯑꯃꯗꯤ ꯄꯥꯝꯕꯤꯁꯤꯡꯗꯒꯤ ꯄꯠꯊ ꯄꯨꯝꯊꯍꯜꯂꯒ ꯁꯦꯝꯕ ꯍꯥꯔꯁꯤꯡ ꯁꯤꯖꯤꯟꯅꯕꯒꯤ ꯆꯥꯡ ꯌꯥꯝꯅ ꯅꯦꯝꯕ ꯑꯃꯗꯤ ꯄꯥꯝꯕꯤꯒꯤ ꯂꯦꯝꯍꯧ ꯈꯥꯛꯁꯤꯡ ꯂꯧꯐꯝꯗ ꯈꯣꯏꯖꯤꯟꯗꯨ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ꯂꯧꯁꯤꯡ ꯋꯥꯠꯄꯅꯆꯤꯡꯕꯅꯤ꯫ ꯏꯟꯗꯤꯌꯥꯗ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ꯋꯥꯠꯄ ꯂꯧꯐꯝ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ꯂꯧꯎ ꯁꯤꯡꯎ ꯇꯧꯔꯤꯕ ꯃꯐꯝꯒꯤ ꯆꯥꯗ 90%ꯅ ꯖꯤꯡꯛ, ꯆꯥꯗ 20%ꯅ ꯑꯥꯏꯔꯟ, ꯆꯥꯗ 19%ꯅ ꯕꯣꯔꯣꯟ, ꯆꯥꯗ 14%ꯅ ꯃꯦꯡꯒꯥꯅꯤꯁ ꯋꯥꯠꯄꯒꯤ ꯋꯥꯐꯝ ꯂꯩ꯫ ꯂꯧꯐꯝ ꯑꯃ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ꯃꯈꯜꯁꯤꯡ ꯋꯥꯠꯂꯤ ꯍꯥꯏꯕꯁꯤ ꯂꯧꯐꯝ ꯑꯗꯨꯒꯤ ꯂꯩꯕꯥꯛ ꯅꯠꯇ꯭ꯔꯒ ꯊꯥꯔꯤꯕ ꯄꯥꯝꯕꯤꯁꯤꯡ ꯑꯗꯨ ꯆꯥꯡꯌꯦꯡ ꯇꯧꯊꯣꯛꯂꯒ ꯅꯠꯇ꯭ꯔꯒ ꯊꯥꯔꯤꯕ ꯄꯥꯝꯕꯤꯁꯤꯡꯅ ꯃꯆꯤꯟꯖꯥꯛ ꯃꯈꯜ ꯑꯗꯨ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ꯎꯠꯂꯛꯂꯕ ꯃꯇꯝ ꯈꯛꯇꯗ ꯈꯪꯏ꯫ ꯑꯗꯨꯕꯨ ꯅꯤꯡꯁꯤꯡꯕꯤꯒꯗꯕꯗꯤ ꯄꯥꯝꯕꯤꯁꯤꯡꯅ ꯃꯆꯤꯟꯖꯥꯛ ꯃꯈꯜ ꯑꯃ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ꯁꯨꯡꯎꯠ ꯎꯠꯇꯅ ꯂꯧꯐꯝ ꯑꯗꯨ ꯆꯍꯤ ꯀꯌꯥ ꯂꯩꯕ ꯌꯥꯏ꯫ ꯑꯁꯨꯝꯅ ꯂꯩꯔꯤꯉꯩ ꯃꯇꯝ ꯑꯁꯤꯗ ꯐꯧꯒꯤ ꯄꯣꯠꯊꯣꯛ ꯆꯥꯗ 20%ꯒꯤ ꯆꯥꯡꯗ ꯍꯟꯊꯍꯟꯒꯅꯤ꯫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ꯃꯈꯜꯁꯤꯡ ꯑꯁꯤ ꯀꯌꯥ ꯌꯥꯝ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ꯑꯃꯁꯨꯡ ꯃꯇꯝꯗ ꯁꯤꯖꯤꯟꯅ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ꯅ꯭ꯌꯨꯇ꯭ꯔꯦꯟ ꯃꯈꯜ ꯑꯅꯤ ꯑꯍꯨꯝ ꯋꯥꯠꯂ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ꯋꯥꯔꯦꯞ ꯂꯧ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ꯋꯥꯠꯄꯒꯤ ꯑꯋꯥꯕꯗꯒꯤ ꯅ꯭ꯌꯨꯇ꯭ꯔꯦꯟꯁꯤꯡ ꯑꯁꯤ ꯍꯦꯟꯕꯗꯒꯤ ꯊꯣꯛꯍꯟ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ꯑꯗꯨ ꯃꯥꯌꯣꯛꯅꯕꯅ ꯋꯥꯏ꯫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ꯃ ꯍꯦꯟꯕꯅ ꯑꯇꯣꯞꯄ ꯅ꯭ꯌꯨꯇ꯭ꯔꯦꯟꯁꯤꯡ ꯄꯥꯝꯕꯤꯅ ꯂꯧꯈꯠꯄꯗ ꯑꯄꯟꯕ ꯄꯤꯕ ꯑꯃꯗꯤ ꯂꯧꯈꯠꯄꯗ ꯋꯥꯔꯤꯕ ꯃꯆꯤꯟꯖꯥꯛ ꯃꯈꯜ ꯑꯗꯨ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ꯎꯠꯂꯛꯀ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 ꯑꯁꯤ ꯂꯩꯕꯥꯛꯇ ꯍꯥꯞꯄꯤ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ꯍꯧꯖꯤ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ꯝꯕꯤꯁꯤꯡꯅ ꯃꯊꯧ ꯇꯥꯕ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ꯀꯤ ꯆꯥꯡ ꯑꯗꯨ ꯌꯦꯡꯂꯒ ꯁꯦꯝ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ꯃꯤꯛꯆꯔ, ꯃꯆꯜ ꯁꯨꯔ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ꯂꯩꯕꯥꯛꯇ ꯍꯥꯞꯅ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ꯡꯗ ꯊꯤꯠꯂꯒ ꯆꯥꯏꯅꯕꯒꯤ ꯃꯑꯣꯡꯗ ꯐꯪꯂꯦ꯫ ꯂꯩꯕꯥꯛꯇ ꯍꯥꯞꯅ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ꯃꯤꯛꯆꯔꯁꯤꯡ ꯑꯗꯨ ꯀꯦꯖꯤ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ꯃꯉꯥꯒꯤ ꯈꯥꯎꯗ ꯂꯥꯛꯏ꯫ ꯑꯗꯨꯒ ꯏꯁꯤꯡꯗ ꯊꯤꯠꯂꯒ ꯃꯅꯥꯗ ꯀꯥꯞꯅ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ꯅ ꯒ꯭ꯔꯥꯝ 105ꯒꯤ ꯄꯦꯀꯦꯠꯇ ꯂꯥꯛꯏ꯫ ꯐꯧꯒꯤꯗꯃꯛ ꯂꯩꯕꯥꯛꯇ ꯆꯥꯏꯅ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 ꯑꯁꯤ ꯂꯧ ꯁꯪꯒꯝ ꯑꯃꯗ ꯌꯥꯝꯗ꯭ꯔꯕꯗ ꯀꯦꯖꯤ ꯑꯅꯤ ꯍꯥꯞꯄꯤꯕ ꯃꯇꯝꯗ ꯐꯧ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ꯑꯗꯨꯕꯨ ꯏꯁꯤꯡꯗ ꯊꯤꯠꯂꯒ ꯃꯅꯥꯗ ꯀꯥꯞꯅꯕ ꯐꯧꯒꯤ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 ꯑꯁꯤ ꯒ꯭ꯔꯥꯝ 50 ꯏꯁꯤꯡ ꯂꯤꯇꯔ 15ꯗ ꯍꯥꯞꯂꯒ ꯒ꯭ꯔꯥꯝ 150ꯅ ꯂꯧ ꯁꯪꯒꯝ ꯑꯃꯒꯤ ꯂꯧꯐꯝꯗ ꯑꯃꯨꯛ ꯀꯥꯞꯄꯤꯕ ꯃꯇꯝꯗ ꯐꯧ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ꯒꯠꯍꯟꯒꯅꯤ꯫ ꯑꯃꯔꯣꯝꯗ ꯑꯃꯨꯛ ꯂꯧꯐꯝ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ꯌꯥꯎꯗ꯭ꯔꯕ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ꯁꯤꯡ ꯑꯁꯤ ꯐꯧꯗ ꯌꯥꯎꯔꯛꯄꯒꯤ ꯆꯥꯡ ꯅꯦꯝꯃꯤ꯫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ꯑꯣꯏꯕꯗ ꯑꯁꯤꯒꯨꯝꯕ ꯃꯆꯜꯁꯤꯡ ꯑꯁꯤ ꯅꯦꯝꯅ ꯆꯥꯕꯗꯒꯤ ꯃꯆꯜꯁꯤꯡ ꯑꯁꯤ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ꯁꯤꯡ ꯎꯠꯂꯛꯀ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ꯑꯣꯏꯕꯅ ꯃꯊꯧ ꯇꯥꯔꯤꯕ ꯆꯥꯡ ꯑꯗꯨ ꯌꯧꯅ ꯐꯪꯅꯕꯒꯤꯗꯃꯛ ꯐꯧ ꯄꯥꯝꯕꯤꯁꯤꯡꯗ ꯐꯧꯒꯤꯗꯃꯛ ꯁꯦꯝꯂ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 ꯁꯤꯖꯤꯟꯅꯕꯤꯒꯗꯕꯅꯤ꯫ ꯂꯩꯕꯥꯛꯇ ꯍꯥꯞꯄꯤꯒꯗ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 ꯐꯧ ꯊꯥꯅꯕꯒꯤ ꯂꯝ ꯁꯦ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ꯐꯧ ꯍꯧꯔꯕ ꯃꯇꯨꯡ ꯊꯥ ꯑꯁꯨꯛꯀꯤ ꯃꯅꯨꯡꯗ ꯑꯇꯣꯞꯄ ꯍꯥꯔꯁꯤꯡꯒ ꯅꯠꯇ꯭ꯔꯒ ꯂꯩꯉꯣꯏꯒꯨꯝꯕꯒ ꯇꯣꯠꯂꯒ ꯆꯥꯏꯕꯤꯒꯅꯤ꯫ ꯑꯗꯨꯒ ꯏꯁꯤꯡ ꯄꯨꯟꯁꯤꯒꯤ ꯃꯇꯝꯒꯤ ꯃꯅꯨꯡꯗ ꯑꯅꯤꯔꯛ ꯅꯠꯇ꯭ꯔꯒ ꯑꯍꯨꯝꯂꯛꯀꯨꯝꯕ ꯀꯥꯞꯄꯤꯒꯅꯤ. ꯐꯧꯍꯨꯟꯕꯒꯤ ꯅꯠꯇ꯭ꯔꯒ ꯂꯤꯡꯕꯗꯒꯤ ꯊꯥ ꯑꯃ ꯈꯔ ꯍꯦ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ꯊꯥ ꯐꯥꯔꯛꯄꯗꯒꯤ ꯍꯧꯔꯒ ꯐꯧꯅ ꯃꯈꯣꯝ ꯍꯥꯟ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ꯝ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ꯅꯨꯃꯤꯠ 15ꯅꯤꯒꯨꯝꯕ ꯀꯥꯟꯅꯔꯒ ꯑꯅꯤꯔꯛꯇꯒꯤ ꯇꯥꯗꯅ ꯀꯥꯞꯄꯤꯕꯗ ꯐꯧ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ꯒꯠ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ꯀꯥꯟꯅꯕ ꯄꯤꯗꯨꯅ ꯐꯧ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ꯑꯃꯗꯤ ꯐꯧ ꯑꯗꯨꯗ ꯌꯥꯎꯒꯗꯕ ꯃꯤꯑꯣꯏꯕꯗ ꯃꯆꯤ ꯑꯣꯏꯕ ꯃꯆꯜꯁꯤ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ꯌꯥꯎꯍꯟꯗꯨꯅ ꯄꯣꯠꯊꯣꯛ ꯑꯗꯨ ꯃꯒꯨꯟ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ꯃꯇꯧ ꯑꯁꯨꯝꯅ ꯐꯧ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ꯃꯗꯤ ꯄꯨꯊꯣꯛꯂꯤꯕ ꯐꯧꯁꯤꯡꯒꯤ ꯃꯒꯨꯟ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ꯐꯧꯒꯤ ꯁꯦꯝꯂ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ꯃꯤꯛꯆꯔꯁꯤꯡ ꯐꯧꯗ ꯁꯤꯖꯤꯟꯅꯕꯤꯒꯗꯕꯅꯤ.
1: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2: ꯇꯥꯕꯤꯔꯤ,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ꯐꯧ ꯊꯥꯕꯗ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ꯃꯌꯦꯡꯕꯝ ꯂꯇꯥ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ꯇꯦꯡꯕꯥꯟꯕ ꯃꯄꯨꯅ ꯁꯥꯏ ꯑꯣꯜꯂꯛꯄ.

ꯈꯨꯗꯣꯜ ꯌꯦ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ꯁꯨꯔꯗ ꯉꯥꯎꯖ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ꯏꯃꯣꯖꯥ ꯊꯤ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ꯌꯥꯝ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ꯂꯥꯟꯗ ꯑꯣꯏꯈꯤꯕ ꯅꯨꯡꯁꯤꯔ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ꯀꯨꯞꯁꯤꯡ ꯑꯗꯨ ꯑꯣꯏꯍꯟꯅꯤꯡꯈꯤ ꯇꯥꯏꯕꯪ ꯑꯁꯤꯗꯁꯨ, ꯑꯗꯨꯕꯨ ꯇꯝꯂꯝꯗꯔꯤ ꯄꯨꯟꯁꯤ ꯑꯁꯤꯗꯗꯤ ꯆꯠꯍꯟꯕꯤꯔꯤ ꯇꯤꯡꯈꯪꯒꯤ ꯂꯝꯕꯤ ꯑꯁꯤꯗ꯫

ꯃꯔꯨꯞꯁꯤꯡ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ꯁꯨ ꯊꯝꯃꯣꯏꯅ ꯅꯤꯡꯁꯤꯡ ꯃꯃꯤ ꯑꯃꯈꯛꯇꯕꯨ ꯂꯣꯟꯅ ꯊꯝꯖꯤꯟꯗꯨꯅ ꯅꯤꯡꯁꯤꯡ ꯃꯃꯤ ꯑꯗꯨꯅ ꯇꯥꯏꯕꯪꯄꯥꯟ ꯑꯣꯏꯔꯛꯄ ꯌꯥꯎꯗꯕꯁꯨ ꯅꯠꯇꯦ꯫ ꯏꯈꯨꯠ ꯑꯁꯤꯅ ꯊꯝꯃꯣꯏꯗ ꯊꯝꯂꯗꯨꯅ ꯊꯣꯠꯂꯕ ꯃꯪꯂꯥꯟꯒꯤ ꯇꯥꯏꯕꯪꯗ ꯈꯛ ꯈꯣꯡꯗꯣꯏꯔꯛꯄ ꯅꯨꯡꯁꯤꯈ꯭ꯔꯕ ꯃꯈꯣꯏꯒꯤ ꯃꯃꯤꯕꯨ ꯊꯝꯃꯣꯏ ꯇꯥꯕꯨꯅꯨꯡꯗ ꯆꯦꯠꯅ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ꯔꯤ꯫ ꯃꯥꯂꯦꯝ ꯇꯥꯏꯕꯪ ꯑꯁꯤꯅ ꯑꯍꯥꯡꯕꯅ ꯌꯣꯝꯂꯛꯂꯕ ꯃꯤꯠꯀꯨꯞꯇ ꯃꯈꯣꯏꯕꯨ ꯎꯅꯤꯡꯕꯅ ꯂꯥꯡꯇꯛꯅꯔꯤꯕ ꯏꯊꯤꯜ ꯑꯁꯤ ꯋꯥꯍꯩꯅ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ꯗ꯭ꯔꯕ ꯊꯝꯃꯣꯏꯗꯇ ꯐꯥꯎꯕ ꯆꯩꯅꯥ ꯑꯃ ꯑꯣꯏꯔꯔꯦ꯫ ꯃꯤꯆꯤꯛ ꯃꯤꯔꯥꯎꯈꯣꯜꯅ ꯇꯥꯗ꯭ꯔꯕ ꯃꯇꯝꯗ ꯆꯤꯡꯗꯒꯤ ꯁꯤꯠꯂꯛꯂꯤꯕ ꯃꯥꯂꯤꯌꯥ ꯅꯨꯡꯁꯤꯠ ꯃꯍꯥꯛꯅ ꯄꯣꯊꯥꯐꯝ ꯈꯪꯗ꯭ꯔꯕ ꯊꯋꯥꯏ ꯑꯁꯤꯒꯤ ꯅꯥꯎꯁꯨꯝ ꯑꯣꯏꯕꯤꯔꯔꯦ꯫ ꯍꯧꯖꯤꯛ ꯂꯧꯃꯤꯟꯅꯁꯤ ꯑꯦꯄꯤꯐꯦꯅꯤ ꯕꯦꯟꯒꯤ ꯏꯁꯩ ꯑꯩꯒꯤ ꯅꯥꯎꯁꯨꯝ꯫

ꯏꯔꯥꯡ ꯄꯨꯕ ꯅꯨꯡꯁꯤꯕ ꯃꯇꯝꯒꯤ ꯏꯊꯛ ꯏꯔꯥꯡꯗ ꯇꯥꯎꯕꯁꯨ ꯅꯨꯡꯁꯤꯕꯒꯤ ꯃꯆꯠꯅꯤ ꯅꯨꯖꯥꯒꯤ ꯊꯃꯣꯏꯅ ꯂꯩꯁꯥ ꯇꯝꯂꯛꯄ ꯂꯩꯀꯥ ꯃꯄꯨꯡ ꯐꯥꯔꯛꯄ ꯅꯨꯡꯁꯤꯕꯒꯤ ꯋꯥꯈꯜꯗꯇ ꯂꯨꯞꯇꯨꯅ ꯂꯩꯕꯅꯤ ꯅꯨꯖꯥꯃꯥꯅ ꯍꯦꯟꯅ ꯄꯥꯝꯖꯕ ꯉꯥꯎꯖꯕ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ꯅꯨꯡꯁꯤꯒꯤ ꯋꯥꯈꯜ ꯈꯟꯕꯗꯇ ꯑꯃꯨꯛꯁꯨ ꯄꯨꯛꯅꯤꯡꯁꯦ ꯈꯣꯏꯔꯥꯡ ꯈꯣꯏꯁꯥꯎꯕ ꯃꯩꯆꯥꯛ ꯆꯥꯛꯄꯅ ꯍꯦꯜꯂꯛꯄꯅ ꯊꯃꯣꯏꯕꯨ ꯂꯩꯇꯥꯍꯟꯗ꯭ꯔꯦ ꯅꯨꯡꯁꯤꯖꯕ ꯃꯥꯒ ꯋꯥꯏꯊꯣꯛꯅꯕ ꯄꯥꯝꯗꯕ ꯀꯅꯥꯁꯨ ꯂꯩꯔꯝꯂꯣꯏ ꯇꯥꯏꯕꯪꯗ ꯋꯥꯏꯊꯣꯛ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ꯊꯃꯣꯏꯅ ꯄꯦꯟꯖꯕ ꯑꯗꯨꯗꯤ ꯀꯔꯤꯒ ꯆꯥꯡꯗꯝꯅꯒꯅꯤ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 ꯀꯕꯤꯔꯥ ꯁꯨꯈꯥꯝꯅ ꯁꯩꯁꯛꯄ ꯑꯖꯤꯠ ꯅꯤꯡꯊꯧꯖꯥꯒꯤ ꯃꯌꯦꯛꯇ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ꯏ ꯍꯣꯏ

0: ꯃꯪꯂꯩ ꯄꯥꯛꯇ ꯑꯩꯒꯤ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ꯝ, ꯊꯥꯖꯕ ꯄꯥꯡꯒꯜ ꯑꯃꯁꯨꯡ ꯋꯥꯈꯜꯒꯤ ꯍꯧꯔꯛꯐꯝꯅꯤ ꯃꯪꯂꯥꯟ꯫ ꯉꯁꯤꯒꯤ ꯇꯥ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ꯎꯔꯤꯕ ꯄꯣꯠꯁꯛ ꯑꯅꯧꯕ ꯆꯥꯎꯈꯠꯂꯝꯕꯤꯁꯤ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ꯀꯌꯥ ꯑꯁꯤ ꯍꯧꯈꯤꯕ ꯃꯇꯝ ꯑꯃꯗ ꯀꯅꯥꯒꯨꯝꯕ ꯅꯪꯒꯨꯝꯕ ꯑꯩꯒꯨꯝꯕ ꯀꯌꯥ ꯑꯃꯅ ꯃꯪꯂꯝꯕ ꯃꯪꯂꯥꯟ ꯑꯣꯏꯔꯣꯏꯗ꯭ꯔꯥ? ꯃꯪꯂꯥꯟ ꯑꯃ, ꯊꯧꯅꯥ ꯑꯃ, ꯍꯣꯠꯅꯖꯃꯟ ꯑꯃ, ꯃꯍꯩ ꯑꯃ ꯍꯥꯏꯕꯁꯤꯗꯤ ꯃꯪꯂꯥꯟꯗꯨꯒꯤ ꯃꯈꯥ ꯌꯥꯝꯅꯃꯛ ꯄꯣꯜꯂꯤ꯫ ꯑꯩꯈꯣꯏꯅ ꯅꯤꯡꯈꯥ ꯇꯝꯅ ꯉꯁꯤ ꯂꯩꯔꯤꯕꯁꯤ ꯃꯤꯈꯥ ꯄꯣꯅꯤꯡꯗꯕ ꯀꯅꯥ ꯑꯃꯒꯤ ꯃꯪꯂꯥꯟꯗꯒꯤ ꯍꯧꯔꯛꯈꯤꯕ ꯂꯥꯟꯐꯝꯒꯤ ꯑꯆꯧꯕ ꯃꯪꯂꯥꯟꯗꯨ ꯑꯣꯏꯔꯣꯏꯗ꯭ꯔꯥ? ꯃꯍꯥꯛꯀꯤ ꯃꯪꯂꯥꯟꯗꯨ ꯌꯥꯎꯔꯝꯗ꯭ꯔꯕꯗꯤ ꯑꯩꯈꯣꯏ ꯉꯁꯤ ꯃꯤꯈꯥ ꯄꯣꯜꯂꯝꯂꯣꯏꯗ꯭ꯔꯥ? ꯄꯣꯜꯂꯝꯒꯅꯤ꯫ ꯑꯗꯨꯗꯤ ꯃꯈꯣꯏꯒꯤ ꯃꯪꯂꯥꯟꯗꯨꯅ ꯀꯔꯝꯕ ꯃꯪꯂꯥꯟ? ꯑꯩꯅ ꯃꯪꯖꯕ ꯃꯪꯂꯥꯟ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ꯃꯪꯖꯕ ꯃꯪꯂꯥꯟꯒ ꯈꯦꯠꯅꯔꯝꯒꯗ꯭ꯔꯥ? ꯈꯦꯠꯅꯒꯅꯤ꯫ ꯑꯗꯨꯗꯤ ꯀꯅꯥꯅ ꯀꯔꯝꯕ ꯃꯪꯂꯥꯟ ꯃꯪꯂꯤꯕ?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ꯝ, ꯁꯅꯥ ꯂꯩꯄꯥꯛ ꯃꯅꯤꯄꯨꯔ ꯑꯁꯤꯒꯤꯗ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ꯂꯥꯟꯒꯤ ꯄꯥꯎꯗꯝꯅꯤ ꯃꯪꯂꯩꯄꯥꯛꯇ ꯑꯩꯒꯤ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ꯝ꯫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ꯅꯤꯡꯖꯕ ꯃꯈꯣꯏꯒꯤ ꯃꯪꯂꯥꯟ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ꯒꯤ ꯊꯝꯃꯣꯏꯒꯤ ꯑꯋꯥ ꯇꯥꯃꯤꯟꯅꯁꯤ꯫
1: ꯋꯥꯍꯦꯡꯕꯝ ꯀꯨꯃꯥꯔꯤ ꯆ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ꯃꯅꯤꯄꯨꯔꯤ ꯗꯤꯄꯥꯔꯠꯃꯦꯟꯇ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ꯒꯤ ꯁꯤꯟꯐꯝꯗ ꯂꯩꯖꯕꯅꯤ꯫ ꯍꯧꯖꯤꯛ ꯑꯩꯉꯣꯟꯗ ꯑꯩꯈꯣꯏꯒꯤ ꯏꯔꯩꯕꯥꯛ ꯏꯔꯝꯗꯝꯁꯤꯕꯨ ꯎꯖꯔꯤꯕꯒꯤ ꯃꯑꯣ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ꯇꯝ ꯑꯃꯒꯤ ꯑꯩꯈꯣꯏꯅ ꯌꯥꯝ ꯁꯥꯡꯅ ꯂꯥꯞꯅ ꯆꯠꯂꯨꯕ ꯅꯠꯇ꯭ꯔꯒꯁꯨ ꯖꯅꯅꯦꯇꯥ ꯍꯤꯖꯝ ꯏꯔꯥꯕꯣꯠꯅ ꯃꯍꯥꯛꯀꯤ ꯗ꯭ꯔꯤꯝ, ꯃꯍꯥꯛꯀꯤ ꯚꯤꯖꯟ ꯑꯃꯈꯛ, ꯃꯍꯥꯛꯅ ꯈꯨꯠ ꯊꯥꯔꯤꯕ ꯈꯨꯔꯤꯔꯣꯜꯒꯤ ꯈꯨꯠꯊꯥꯁꯤꯡꯗꯨꯗ ꯍꯨꯟꯗꯣꯛꯄꯤꯔꯝꯃꯤꯕꯗꯣ, ꯃꯗꯨꯒꯤ ꯃꯪꯂꯥꯟ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ꯒꯠꯆꯔꯀꯥꯟꯗꯨꯗꯩꯗ ꯁꯤꯒꯨꯝꯕ ꯃꯁꯛ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ꯐꯥꯎꯅꯒꯗꯒꯦ, ꯑꯗꯨ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ꯀꯔꯝꯕ ꯃꯥꯏꯀꯩꯗ ꯆꯠꯂꯒꯗꯤ ꯃꯁꯤ ꯑꯩꯈꯣꯏ ꯌꯥꯕꯒꯦ ꯍꯥꯏꯁꯤ ꯁꯨꯝ ꯈꯟꯖꯔꯛꯄ ꯀꯥꯟ ꯁ꯭ꯇꯦꯖꯇ, ꯃꯇꯝ ꯑꯃꯗ ꯖꯅꯅꯦꯇꯥ ꯍꯤꯖꯝ ꯏꯔꯥꯕꯣꯠꯁꯤ ꯃꯅꯤꯄꯨꯔꯤ ꯈꯨꯔꯤꯔꯣꯜ ꯁ꯭ꯇꯦꯖꯇ ꯉꯁꯥꯏꯒꯤ ꯃꯍꯥꯛꯀꯤ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ꯂꯩꯕ ꯇꯥꯔꯒꯁꯨ ꯌꯦꯡꯃꯧꯅꯕ ꯑꯣꯏꯅ ꯂꯩꯔꯝꯕ ꯃꯇꯝ ꯑꯃꯈꯛ ꯂꯩꯈ꯭ꯔꯦ, ꯃꯍꯥꯛꯄꯨ ꯗꯤꯁꯀꯣꯚꯔ ꯇꯧꯔꯛꯈꯤꯕꯒꯤ ꯄꯣꯠꯁꯤ ꯆꯥꯎꯔꯥꯛꯅ ꯑꯩꯈꯣꯏꯅ 1940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 ꯈꯨꯔꯤꯔꯣꯜ ꯁ꯭ꯇꯦꯖꯇ ꯁꯩꯔꯦꯡꯗ, ꯋꯥꯔꯤ ꯃꯆꯥꯗ, ꯗ꯭ꯔꯃꯥꯗ, ꯅꯣꯕꯦꯜꯗ ꯈꯨꯠ ꯊꯥꯔꯛ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ꯏꯕ ꯑꯏꯕꯤꯁꯤꯡꯁꯦ ꯃꯁꯤꯒꯤ ꯄꯣꯠ ꯁ꯭ꯇꯦꯖꯇ ꯈꯔꯒ ꯍꯦꯟꯅ ꯌꯥꯎꯔꯛꯄꯁꯦ ꯊꯦꯡꯅꯖꯩ꯫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ꯖꯅꯅꯦꯇꯥꯅ ꯖꯦꯜꯗ ꯂꯩꯔꯤꯉꯩꯗ, ꯁꯤꯂꯦꯠ ꯖꯦꯜꯗ ꯂꯩꯔꯤꯉꯩꯗ ꯏꯈꯤꯕ ꯏꯃꯥꯒꯤ ꯄꯨꯖꯥ ꯍꯥꯏꯔꯤꯕ ꯂꯥꯏꯔꯤꯛꯇꯨ 1940 ꯑꯣꯏꯅꯦꯅ ꯑꯩ ꯈꯟꯖꯩ, ꯍꯧꯖꯤꯛꯀꯤ 40 ꯃꯇꯨꯡꯗ ꯊꯣꯛꯂꯛꯏꯕ ꯑꯩꯈꯣꯏꯒꯤ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ꯒꯤ ꯑꯣꯖꯥ ꯑꯔꯥꯝꯕꯝ ꯑꯣꯡꯕꯤ ꯃꯦꯝꯆꯣꯕꯤ ꯑꯅ ꯄꯦꯟ ꯅꯦꯝ ꯁꯤꯖꯤꯟꯅꯔꯤꯕ ꯑꯏꯕꯤꯁꯤ, ꯁꯤ ꯊꯣꯔꯛꯄꯁꯤꯗꯒꯤ ꯃꯅꯤꯄꯨꯔꯤ ꯈꯨꯔꯤꯔꯣꯜꯒꯤ ꯈꯣꯡꯆꯠ ꯁ꯭ꯇꯦꯖꯇ ꯏꯅꯧ 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ꯁꯛ ꯑꯃꯈꯛ, ꯍꯥꯟꯅꯗꯒꯤꯁꯨ ꯑꯩꯈꯣꯏꯗ ꯃꯔꯩꯕꯥꯛꯅꯤꯡꯕꯒꯤ, ꯃꯖꯥꯇꯤꯕꯨ ꯆꯥꯎꯈꯠꯍꯟꯅꯤꯡꯕꯒꯤ, ꯃꯔꯣꯜꯕꯨ ꯄꯨꯈꯠꯅꯤꯡꯕꯒꯤ, ꯑꯩꯈꯣꯏꯒꯤ ꯈꯨꯔꯤꯔꯣꯜꯕꯨ ꯊꯥꯛ ꯋꯥꯡꯈꯠꯍꯟꯅꯤꯡꯕꯒꯤ, ꯆꯥꯎꯈꯠꯍꯟꯅꯤꯡꯕꯒꯤ ꯄꯣꯠꯁꯤꯃꯗꯤ ꯑꯗꯨꯝ ꯂꯩꯔꯒꯁꯨ ꯍꯥꯟꯅꯒꯤ ꯂꯩꯔꯝꯃꯤꯕ ꯃꯤꯠꯌꯦꯡꯗꯨꯒꯤ ꯃꯊꯛꯇ ꯂꯝꯗꯝꯁꯤꯒꯤ ꯇ꯭ꯔꯦꯗꯤꯁꯟ, ꯂꯝꯗꯝꯁꯤꯒꯤ ꯔꯨꯠ, ꯂꯝꯗꯝꯁꯤꯒꯤ ꯁꯣꯏꯜ ꯍꯥꯏꯖꯕ ꯇꯥꯏ, ꯁꯤꯒ ꯆꯥꯁꯟꯅꯕ ꯃꯑꯣꯡ ꯑꯃꯈꯛꯇꯒꯤ ꯑꯩꯈꯣꯏꯅ ꯑ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ꯂꯩꯕꯥꯛ ꯑꯃ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ꯑꯩꯈꯣꯏꯗ ꯄꯣꯛꯄ ꯍꯧꯈꯤꯕ꯭ꯔꯥ ꯍꯥꯏꯁꯤ ꯑꯩꯉꯣꯟꯗ ꯌꯥꯝ ꯀꯟꯅ ꯐꯥꯎꯖꯕ ꯑꯃꯈꯛꯅꯤ, ꯃꯁꯤꯒꯤ ꯃꯤꯠꯌꯦꯡꯗꯒꯤ ꯑꯩꯅ ꯁꯨꯝ ꯑꯩꯉꯣꯟꯗ ꯐꯥꯎꯖꯔꯤꯁꯤ ꯑꯩꯈꯣꯏꯒꯤ ꯈꯨꯔꯤꯔꯣꯜꯁꯤꯅꯁꯨ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ꯁꯤꯕꯨ ꯃꯥꯡꯂꯣꯝꯗ ꯄꯨꯈꯠꯂꯛ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ꯗꯩꯗ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ꯁꯤ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 ꯁ꯭ꯇꯦꯖꯇ ꯊꯧꯗꯥꯡ ꯈꯔꯗꯤ ꯌꯥꯔꯤꯕ꯭ꯔꯥ ꯍꯥꯏꯁꯦ ꯑꯩꯉꯣꯟꯗ ꯐꯥꯎꯖꯕꯗꯨꯅꯤ꯫ ꯆꯥꯎꯕ, ꯀꯃꯜ, ꯑꯉꯥꯡꯍꯜ, ꯗꯔꯦꯟꯗ꯭ꯔꯖꯤꯠ, ꯃꯤꯅꯀꯦꯇꯟ, ꯃꯌꯨꯙꯕꯖꯅꯆꯤꯡꯕ ꯔꯥꯏꯇꯔꯁꯤꯡꯁꯤꯅ ꯌꯦꯡꯉꯝꯃꯤꯕ ꯃꯁꯛ, ꯃꯁꯤꯗꯁꯨ ꯃꯔꯩꯕꯥꯛꯅꯤꯡꯕꯒꯤ, ꯃꯖꯥꯇꯤꯒꯤ ꯈꯨꯔꯤꯔꯣꯜꯕꯨ ꯅꯨꯡꯁꯤ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ꯀꯜꯆꯔꯕꯨ, ꯃꯅꯥꯠꯄꯨ ꯄꯨꯈꯠꯅꯤꯡꯕꯒꯤ, ꯃꯔꯣꯜꯕꯨ ꯆꯥꯎꯈꯠꯍꯟꯅꯤꯡꯕꯒꯤ ꯄꯣꯠꯇꯨꯗꯤ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ꯔꯤ, ꯑꯗꯨꯒꯤ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ꯔꯤꯕꯁꯤꯡꯗꯨꯒꯤ ꯃꯔꯛꯇ ꯑꯩꯅꯁꯨ ꯈꯤꯇꯪ ꯔꯤꯃꯥꯏꯟ ꯇꯧꯖꯔꯕꯗ ꯗꯣꯛꯇꯔ ꯀꯃꯜꯒꯤ ꯃꯤꯇꯩ ꯆꯅꯨ ꯍꯥꯏꯔꯤꯕ ꯁꯩꯔꯦꯡꯁꯦ ꯑꯗꯨꯝ ꯍꯦꯛꯇ ꯃꯌꯥꯝꯅ ꯄꯨꯊꯣꯛꯅꯕꯤꯔꯛꯀꯅꯤ ꯃꯇꯝꯗꯨꯒꯤ ꯑꯩꯈꯣꯏꯒꯤ ꯈ꯭ꯔꯤꯁꯇꯒꯤ 1999 ꯁꯨꯕ ꯆꯍꯤꯆꯥꯗꯨꯗꯩꯗ ꯍꯤꯟꯗꯨꯅꯥꯏꯖꯦꯁꯟꯒꯤ ꯄꯣꯠꯁꯤꯅ ꯀꯨꯏꯅ ꯑꯩꯈꯣꯏ ꯆꯍꯤ ꯆꯅꯤꯔꯣꯝ ꯑꯩꯈꯣꯏꯁꯤ ꯂꯩꯔꯨꯔꯕꯒꯤ ꯃꯇꯨꯡꯗꯨꯗꯩꯗ ꯋꯦꯁꯇꯔꯟ ꯏꯗꯨꯀꯦꯁꯟꯁꯤꯅ ꯑꯃꯨꯛ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ꯀꯥꯟꯗꯨ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ꯈꯣꯏꯒꯤ ꯁꯥꯍꯤꯇ꯭ꯌꯁꯦ ꯑꯃꯨꯛ ꯆꯥꯎꯈꯠꯍꯜꯂꯛꯄꯒꯤ ꯄꯣꯠ ꯑꯃꯈꯛ, ꯃꯤꯀꯞ ꯊꯣꯔꯛꯄꯒꯤ ꯄꯣꯠ ꯑꯃꯈꯛ ꯍꯥꯏꯔꯤꯕ ꯄꯦꯔꯠꯇꯨꯗ ꯂꯩꯈꯤꯕꯗꯨꯅꯤ꯫ ꯁꯤꯒꯨꯝꯕꯒꯤ ꯔꯤꯅꯥ ꯁꯥ ꯄꯦꯔꯠꯀꯤ ꯔꯥꯏꯇꯔꯁꯤꯡꯁꯤꯒꯤ ꯋꯥꯈꯜ ꯁ꯭ꯇꯦꯖꯇꯁꯨ ꯃꯔꯩꯕꯥꯛꯅꯤꯡꯕꯒꯤ, ꯃꯖꯥꯇꯤꯕꯨ ꯀꯟꯖꯅꯤꯡꯕꯒꯤ, ꯃꯖꯥꯇꯤꯒꯤ ꯈꯨꯔꯤꯔꯣꯜꯕꯨ ꯌꯣꯛꯈꯠꯅꯤꯡꯕꯒꯤ ꯄꯣꯠꯁꯤ ꯌꯥꯝ ꯍꯦꯛ ꯁꯦꯡꯅ ꯂꯩꯈ꯭ꯔꯦ, ꯁꯨꯃꯥꯏꯅ ꯂꯩꯔꯤꯕꯒꯤ ꯏꯆꯦꯜꯁꯤꯒꯤ ꯃꯔꯛ ꯁ꯭ꯇꯦꯖꯇ ꯑꯃꯨꯛ ꯖꯅꯅꯦꯇꯥ ꯍꯤꯖꯝ ꯏꯔꯥꯕꯣꯠꯀꯤ ꯔꯥꯏꯇꯤꯡꯁꯤꯡ, ꯃꯥ 1999 ꯁ꯭ꯇꯦꯖꯇ ꯃꯥ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 ꯑꯩꯈꯣꯏꯒꯤ ꯁꯦꯗꯝ ꯁꯩꯔꯦꯡ ꯍꯥꯏꯁꯤ ꯐꯣꯡꯈ꯭ꯔꯕꯅꯤ, ꯑꯗꯨ ꯑꯣꯏꯕ ꯇꯥꯔꯒꯁꯨ ꯃꯍꯥꯛꯄꯨ ꯀꯕꯤ ꯑꯃ ꯑꯣꯏꯅ, ꯑꯁꯩꯕ ꯑꯃ ꯑꯣꯏꯅ,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ꯑꯃ ꯑꯣꯏꯅ, ꯈꯔꯒ ꯍꯦꯟ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ꯍꯥꯛꯀꯤ ꯑꯦꯛꯇꯤꯚꯤꯇꯤ ꯃꯌꯥꯝꯈꯛ ꯔꯥꯖꯅꯤꯇꯤꯒꯤ ꯂꯝꯗ, ꯈꯨꯟꯅꯥꯏ ꯁꯦꯡꯗꯣꯛꯄꯒꯤ ꯂꯝꯗ ꯃꯌꯥꯝ ꯂꯩꯕ ꯇꯥꯔꯒꯁꯨ ꯁꯍꯤꯇ꯭ꯌꯒꯤ ꯂꯝ ꯁ꯭ꯇꯦꯖꯇꯗꯤ ꯏꯃꯥꯒꯤ ꯄꯨꯖꯥ ꯐꯣꯡꯉꯛꯄꯁꯤꯗꯒꯤꯅꯤ ꯍꯥꯏꯅ ꯑꯩ ꯍꯥꯏꯖꯅꯤꯡꯉꯤ. ꯏꯃꯥꯒꯤ ꯄꯨꯖꯥꯗꯨ 1987 ꯑꯩꯈꯣꯏꯒꯤ ꯏꯔꯥꯕꯣꯠ ꯂꯥꯏꯔꯤꯛ ꯐꯣꯡꯕ ꯂꯨꯞꯁꯤꯅ ꯄꯨꯊꯣꯔꯛꯈ꯭ꯔꯕꯒꯤ ꯃꯇꯨꯡ ꯁ꯭ꯇꯦꯖꯇꯗꯤ ꯄꯨꯝꯅꯧ ꯅꯧ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ꯀꯔꯝꯕ ꯃꯅꯤꯄꯨꯔ, ꯈꯨꯔꯤꯔꯣꯜ ꯄꯥꯔꯨꯔ ꯀꯥꯟꯗꯨꯗꯩꯗ ꯑꯐꯕꯁꯤꯡꯗꯨꯒꯤ ꯊꯝꯃꯣꯏꯗꯨꯗꯩꯗ ꯃꯔꯩꯕꯥꯛ ꯅꯤꯡꯕꯒꯤ ꯌꯥꯑꯣꯜ ꯑꯃꯈꯛ, ꯑꯗꯨꯒꯨꯝꯕ ꯏꯍꯨꯜ ꯑꯃꯈꯛ ꯐꯣꯡꯍꯜꯂꯛꯄꯒꯤ ꯄꯣꯠꯁꯦ, ꯃꯁꯤꯒꯤ ꯃꯔꯩꯕꯥꯛ ꯅꯤꯡꯕꯒꯤ ꯏꯍꯨꯜꯁꯤ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ꯊꯝꯃꯣꯏ ꯁ꯭ꯇꯦꯖꯇ,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ꯏꯁꯥ ꯁ꯭ꯇꯦꯖꯇ ꯂꯦꯡꯗꯅ ꯂꯩ ꯇꯥꯔꯕꯣꯏꯗꯤ, ꯑꯩ ꯏꯃꯥ ꯂꯩꯕꯥꯛꯁꯤꯅ,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ꯁꯤꯅ ꯊꯦꯡꯅꯕ ꯌꯥ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ꯋꯥꯕ ꯑꯅꯥꯕ ꯈꯨꯗꯣꯡꯊꯤ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ꯄꯥꯟꯒꯤ ꯑꯣꯏꯕ ꯌꯥꯏ,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ꯌꯥꯏ, ꯆꯩꯅꯥ ꯆꯩꯊꯦꯡ ꯑꯋꯥꯕ ꯈꯨꯗꯣꯡꯊꯤꯕ ꯃꯌꯥꯝ ꯊꯦꯡꯅꯔꯒꯁꯨ ꯑꯩ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ꯃꯁꯤꯗꯒꯤ ꯔꯤꯀꯣꯚꯔ ꯇꯧꯔꯛꯄꯒꯤ ꯄꯣꯠꯁꯤ ꯃꯩ ꯁꯣꯏꯗꯅ ꯂꯥꯛꯀꯗ꯭ꯔꯅ ꯈꯜꯂꯤ. ꯁꯤꯒꯤ ꯐꯤꯕꯝꯒꯤ ꯄꯣꯠ ꯁ꯭ꯇꯦꯖꯇ ꯑꯩꯈꯣꯏꯒꯤ ꯔꯨꯠꯇ,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ꯏꯗꯦꯟꯇꯤꯇꯤ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ꯃꯀꯥꯟꯗꯨꯗꯩꯗ ꯍꯥꯟꯅ ꯑꯃꯨꯛꯇ ꯎꯔꯝꯗꯕ ꯄꯣꯠ ꯑꯩꯈꯣꯏꯒꯤ ꯁꯩꯔꯦꯡꯃꯛꯇ ꯁꯤꯡꯊꯥꯔꯛꯄ ꯑꯣꯏꯔꯒꯁꯨ, ꯍꯥꯟꯅꯒꯤ ꯂꯩꯔꯝꯃꯤꯕ ꯑꯩꯈꯣꯏꯒꯤ ꯇ꯭ꯔꯦꯗꯤꯁꯟꯒ,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ꯂꯩꯔꯝꯃꯤꯕ ꯑꯩꯈꯣꯏꯒꯤ ꯈꯨꯔꯤꯔꯣꯜꯒꯤ ꯃꯁꯛꯇꯨꯒ, ꯀꯨꯟꯁꯨꯕ ꯆꯍꯤꯆꯥꯒꯤ ꯃꯇꯝ ꯁ꯭ꯇꯦꯖꯇ ꯊꯣꯔꯛꯏꯕ ꯃꯅꯤꯄꯨꯔꯤ ꯈꯨꯔꯤꯔꯣꯜꯒꯤ ꯑꯅꯤꯁꯤꯒꯤ ꯃꯁꯛ ꯁ꯭ꯇꯦꯖꯇ ꯃꯤꯁꯤꯡ ꯂꯤꯡꯛ ꯑꯃ ꯂꯩꯕꯒꯤ ꯄꯣꯠꯁꯦ, ꯍꯧꯖꯤꯛꯀꯤ ꯏꯔꯥꯕꯣꯠꯄꯨ ꯗꯤꯁꯀꯣꯚꯔ ꯇꯧꯔꯕ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ꯔꯤꯕ 1989 ꯃꯇꯨꯡꯗ ꯊꯣꯔꯛꯏꯕ ꯔꯥꯏꯇꯔꯁꯤꯡꯁꯦ, ꯀꯕꯤꯁꯤꯡ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ꯃꯈꯣꯏꯅ ꯁꯥꯒꯠꯂꯛꯏꯕ, ꯃꯈꯣꯏꯅ ꯎ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ꯃꯁꯛꯁꯤꯒ ꯁꯝꯖꯤꯟꯅꯔꯛꯄ ꯃꯇꯝ ꯁ꯭ꯇꯦꯖꯇ, ꯑꯩꯈꯣꯏꯅ ꯑꯦꯝꯅꯦꯁꯤꯌꯥ ꯑꯃ ꯑꯣꯏꯅ, ꯃꯤꯁꯤꯡ ꯂꯤꯡꯛ ꯑꯃ ꯑꯣꯏꯅ, ꯈ꯭ꯔꯤꯁꯇꯒꯤ 1989 ꯑꯃꯗꯤ 1990 ꯁꯨꯕ ꯆꯍꯤꯆꯥꯒꯤ ꯃꯇꯝꯗꯨꯅ ꯒꯦꯞ ꯑꯃ ꯊꯝꯈꯤꯕꯒꯤ ꯄꯣꯠꯁꯦ, ꯑꯩꯈꯣꯏꯒꯤ ꯍꯥꯟꯅꯒꯤ ꯂꯩꯖꯔꯝꯕ ꯈ꯭ꯔꯤꯁꯇꯒꯤ 1913 ꯁꯨꯕ ꯆꯍꯤꯆꯥ ꯐꯥꯎꯕꯗ ꯂꯩꯔꯝꯃꯤ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ꯇꯝ ꯑꯗꯨꯒꯤ ꯄꯣꯠꯇꯨꯒ, ꯀꯨꯟ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ꯊꯦꯡꯕ ꯁꯔꯨꯛ, ꯀꯨꯟꯃꯥꯊꯣꯏ ꯁꯨꯕ ꯁꯇꯥꯕꯇꯤ ꯂꯥꯛꯑꯝꯗꯥꯏꯒꯤ ꯃꯇꯝ ꯁ꯭ꯇꯦꯖꯇ ꯊꯣꯔꯛꯏꯕ ꯀꯕꯤꯁꯤꯡꯁꯤꯒ ꯕ꯭ꯔꯤꯖ ꯇꯧꯔꯒ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 ꯁ꯭ꯇꯦꯖꯇ, ꯑꯩꯈꯣꯏꯁꯦ ꯏꯁꯥꯕꯨ ꯃꯁꯛ ꯈꯪꯉꯛꯑꯕ, ꯏꯁꯥꯕꯨ ꯏꯁꯥꯅ ꯈꯪꯅꯅꯕꯅ ꯌꯦꯡꯖꯅꯕꯒꯤ ꯔꯨꯝ ꯑꯃꯈꯛ ꯂꯧꯔꯕ ꯍꯥꯏꯖꯕ ꯇꯥꯏ, ꯑꯗꯨꯒꯨꯝꯕ ꯄꯨꯡꯐꯝ ꯑꯃꯗ ꯑꯩ ꯆꯪꯁꯤꯜꯂꯛꯑꯦ ꯍꯥꯏꯅ ꯂꯧꯖꯩ. ꯃꯁꯤꯒꯤ ꯁꯤꯝꯇꯣꯝꯁꯦ ꯑꯩ ꯈꯨꯟꯅꯥꯏꯁꯤꯗꯗꯤ ꯃꯔꯐꯨꯒꯤ ꯃꯇꯝ, ꯃꯔꯐꯨꯗ꯭ꯔꯥꯒꯤ ꯃꯇꯝ ꯍꯥꯏꯁꯤꯃꯛꯇꯕꯨ ꯌꯥꯝꯅ ꯍꯦꯟꯅ ꯆꯔꯥꯡꯅꯕ ꯃꯇꯝ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ꯄꯨꯝꯅꯃꯛꯅꯁꯨ ꯍꯦꯟꯅ ꯈꯪꯕꯤꯔꯤ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ꯁ꯭ꯇꯦꯠꯍꯨꯗ ꯐꯪꯕꯒꯤ ꯃꯇꯥꯡ, ꯃ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ꯁꯔꯖꯦꯟꯁꯤꯒꯤ ꯏꯍꯧ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ꯈꯤ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ꯂꯨꯞ ꯃꯌꯥꯝ ꯑꯃ ꯁꯦꯝꯃꯀꯥꯟꯗꯨꯗꯩꯗ ꯆꯔꯥꯡꯅꯕ ꯐꯤꯕꯝ ꯃꯌꯥꯝꯗꯨꯗꯩꯗ ꯃꯗꯨꯒꯨꯝꯕ ꯐꯤꯕꯝꯁꯤꯡꯗꯨꯕꯨ ꯂꯥꯛꯁꯤꯟꯅꯕ ꯅ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ꯅ ꯚꯥꯔꯠ ꯂꯩꯉꯥꯛꯀꯤ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ꯒꯤ ꯂꯣ ꯃꯌꯥꯝ ꯑꯃꯈꯛ ꯏꯝꯄ꯭ꯂꯤꯃꯦꯟꯠ ꯇꯧꯔꯛꯇꯅ, ꯈꯨꯟꯅꯥꯏ ꯁ꯭ꯇꯦꯖꯇ ꯑꯗꯨꯒꯨꯝꯕ ꯃꯤꯍꯥꯠ ꯃꯤꯄꯨꯟ ꯁꯤꯕ ꯅꯥꯕ ꯃꯐꯝꯈꯪ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ꯃꯈꯨꯠ ꯇꯨꯝꯐꯨꯟꯅꯔꯒ ꯇꯥꯔꯝꯕ ꯊꯋꯥꯏ ꯃꯌꯥꯝ ꯑꯃꯈꯛ, ꯌꯨꯠ ꯃꯌꯥꯝ ꯑꯃꯈꯛ ꯃꯊ꯭ꯋꯥꯏ ꯊꯥꯕꯒꯤ ꯄꯣꯠꯁꯦ ꯑꯩꯈꯣꯏ ꯈꯨꯟꯅꯥꯏꯗ ꯌꯥꯝꯅ ꯇꯣꯏꯅ ꯊꯣꯛꯄ ꯈꯕꯔꯒꯤ ꯍꯤꯗꯤꯡ ꯑꯣꯏꯅ ꯂꯩꯈꯤ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ꯇꯝꯈꯛꯇꯨꯗꯩ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ꯏꯔꯩꯆꯥ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ꯟ ꯆꯥꯎꯈꯠꯍꯟꯗꯕ ꯌꯥꯗꯦ, ꯑꯩꯈꯣꯏꯒꯤ ꯁꯍꯤꯇ꯭ꯌ ꯆꯥꯎꯈꯠꯍꯟꯗꯕ ꯌꯥꯗꯦ, ꯑꯩꯈꯣꯏꯒꯤ ꯏꯔꯩꯕꯥꯛ ꯀꯟꯗ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ꯄꯨꯛꯅꯤꯡ ꯃꯇꯥ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ꯔꯣꯜꯗ ꯈꯨꯠ ꯊꯥꯔꯛꯏꯕ ꯄꯣꯠꯁꯦ ꯑꯄꯥꯕꯁꯤꯡꯒꯤ ꯊꯝꯃꯣꯏꯗꯨꯗꯩꯗ ꯃꯗꯨꯒꯤ ꯄꯣꯠꯁꯤꯡꯗꯨ ꯄꯥꯔꯨꯕ ꯃꯇꯝꯗꯨꯗꯩꯗ ꯑꯩꯈꯣꯏꯗ ꯂꯩꯕꯥꯛ ꯅꯤꯡꯕꯒꯤ ꯄꯣꯠꯁꯤꯃ ꯑꯩꯉꯣꯟꯗ ꯐꯥꯎꯍꯟꯕ꯭ꯔꯥ, ꯑꯄꯥꯕꯁꯤꯡꯗ ꯐꯥꯎꯍꯟꯕ꯭ꯔꯥ ꯍꯥꯏꯕꯁꯤ ꯑꯩ ꯊꯝꯖꯅꯤꯡꯉꯤ. ꯃꯗꯨꯒꯤ ꯃꯤꯠꯌꯦꯡꯗꯨꯗꯒꯤ ꯌꯦꯡꯉꯒ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ꯈꯤꯇꯪ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 ꯁ꯭ꯇꯦꯖꯇ ꯂꯩꯔꯤꯕ ꯉꯁꯤꯒꯤ ꯌꯨꯠꯁꯤꯡ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ꯒꯤ ꯗꯤꯁꯤꯄ꯭ꯂꯤꯟꯗ ꯃꯣꯏ ꯈꯨꯠ ꯊꯥꯗꯅ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ꯍꯩ ꯇꯝꯗꯅ ꯂꯧꯁꯤꯡ ꯒ꯭ꯌꯥꯟꯁꯤ ꯃꯥꯂꯦ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ꯐꯪꯅꯔꯤꯕ ꯌꯨꯠꯁꯤꯡꯗꯨꯅ ꯐꯪꯉꯤꯕ ꯒ꯭ꯌꯥꯟꯗꯨꯃꯛ ꯑꯩꯈꯣꯏꯁꯨ ꯇꯥꯗꯅ ꯐꯪꯉꯕ ꯃꯤꯔꯣꯜ ꯑꯃ ꯑꯩꯈꯣꯏ ꯂꯝꯁꯤꯗꯁꯨ ꯂꯩꯔꯕꯅꯤ ꯍꯥꯏꯅ ꯂꯧꯖꯩ.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ꯏ ꯇꯥꯔꯒꯁꯨ ꯈꯨꯟꯅꯥꯏꯒꯤ ꯈꯣꯡꯆꯠ ꯁ꯭ꯇꯦꯖꯇ ꯍꯧꯖꯤꯛꯁꯤ ꯀꯔꯤꯅꯣꯃ ꯑꯩꯈꯣꯏꯁꯤ ꯈꯟꯐꯝ ꯊꯣꯛꯄ ꯋꯥꯈꯜ ꯈꯟꯗꯕꯒꯨꯝꯕ, ꯇꯧꯐꯝ ꯊꯣꯛꯄ ꯏꯊꯧ ꯇꯧꯗꯕꯒꯨꯝꯕ, ꯑꯆꯧꯕꯁꯨ ꯃꯆꯥꯁꯨ ꯂꯩꯉꯥꯛꯄꯁꯨ ꯄ꯭ꯔꯖꯥꯁꯨ ꯄꯨꯂꯞꯅ ꯑꯩꯈꯣꯏꯁꯦ ꯀꯥꯎꯁꯤꯡꯗꯧꯅ ꯇꯨꯔꯦꯜꯗ ꯇꯥꯎꯊꯃꯤꯟꯅꯕꯒꯤ ꯄꯣꯠ ꯑꯃ ꯆꯠꯂꯤ ꯍꯥꯏꯗꯅ ꯑꯩ ꯈꯟꯖꯩ. ꯃꯁꯤꯒꯤ ꯈꯜꯂꯤꯕ ꯄꯣꯠꯁꯦ ꯑꯩ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ꯂꯣꯏꯅ ꯖꯔꯨꯕ ꯑꯃꯈꯛ ꯑꯣꯏꯅ ꯑꯩꯒꯤ ꯊꯧꯗꯥꯡꯁꯤ ꯌꯥꯖꯕ ꯃꯇꯝ ꯁ꯭ꯇꯦꯖꯇ ꯑꯩꯒꯤ ꯀ꯭ꯂꯥꯁꯔꯨꯝꯗ ꯂꯩꯔꯤꯕ ꯑꯩꯒꯤ ꯌꯥꯝꯈꯤꯗ꯭ꯔꯕ ꯑꯩꯒꯤ ꯁꯦꯃꯤꯁꯇꯔꯒꯤ ꯃꯍꯩꯔꯣꯏꯁꯤꯡ ꯃꯁꯤꯒ ꯂꯣꯏꯅꯖꯕ ꯃꯇꯝꯗꯨꯗꯩꯗ ꯁꯤꯂꯦꯕꯁꯇꯨ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 ꯇꯦꯛꯁꯇꯨꯕꯨ ꯔꯤꯄ꯭ꯔꯖꯦꯟꯠ ꯇꯧꯔꯤꯕ ꯌꯥꯝꯈꯤꯗ꯭ꯔꯕ ꯌꯨꯅꯤꯠ ꯃꯆꯥ ꯑꯃꯈꯛ, ꯌꯥꯝꯈꯤꯗ꯭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ꯔꯦꯡ ꯑꯃꯈꯛ, ꯌꯥꯝꯈꯤꯗ꯭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ꯋꯥꯔꯤ ꯃꯆꯥ ꯑꯃꯈꯛ, ꯃꯗꯨꯒꯤ ꯈꯨꯠꯊꯥꯡ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ꯅ ꯑꯩꯒꯤ ꯃꯍꯩꯔꯣꯏꯁꯤꯡ ꯁ꯭ꯇꯦꯖꯇ ꯃꯔꯩꯕꯥꯛ 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ꯃꯥꯔꯣꯜꯕꯨ ꯅꯨꯡꯁꯤ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ꯖꯥꯇꯤꯕꯨ ꯀꯟ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ꯗꯨ ꯈꯤꯇꯪ ꯑꯩꯅ ꯏꯟꯖꯦꯛ ꯇꯧꯕ ꯉꯝꯃꯕꯗꯤ, ꯌꯧꯍꯟꯕ ꯉꯝꯃꯕꯗꯤ ꯑꯩꯒꯤ ꯃꯥꯡꯗ ꯂꯩ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ꯖꯥ ꯒꯨꯔꯨꯁꯤꯡ, ꯑꯗꯨꯒꯨꯝꯕ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ꯀꯕꯤꯁꯤꯡ,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ꯟꯅ ꯈꯨꯠ ꯊꯥꯔꯤꯕ ꯀꯕꯤꯁꯤꯡ, ꯃꯗꯨꯒꯨꯝꯕꯅ ꯏꯔꯤꯕ ꯄꯣꯠꯁꯤꯡꯗꯣ ꯑꯩꯅ ꯏꯟꯇꯔꯄ꯭ꯔꯤꯇꯦꯁꯟ ꯈꯤꯇꯪ ꯄꯤꯖꯔꯒ ꯃꯣꯏꯕꯨ ꯈꯤꯇꯪ ꯃꯃꯤꯠ ꯃꯃꯥꯏ ꯄꯥꯡꯍꯟꯕ ꯉꯝꯃꯕ,

0: ꯌꯨꯝ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ꯛꯀꯤ ꯁꯣꯁꯥꯏꯇꯤ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ꯇꯥꯏꯌꯦꯕ. ꯂꯤꯁꯤꯡ ꯃꯊꯛꯇ ꯊꯝꯖꯈꯤꯕ ꯄꯣꯏꯟꯠꯁꯤꯡꯁꯦ ꯃꯌꯥꯝ ꯁꯨꯅ ꯂꯩꯕ ꯇꯥꯔꯒꯗꯤ ꯑꯩꯅ ꯐ꯭ꯌꯨꯆꯔ ꯃꯅꯤꯄꯨꯔꯒꯤ ꯐ꯭ꯌꯨꯆꯔꯁꯦ ꯌꯥꯝꯅ ꯐꯖꯒꯅꯤ, ꯌꯥꯝꯅ ꯗꯥꯏꯃꯟ ꯃꯨꯛꯇ ꯍꯥꯏꯖꯕ ꯇꯥꯔꯦ. ꯋꯥꯔꯜꯁꯤꯗꯩꯁꯤꯗ ꯌꯥꯝꯅ ꯄꯦꯔꯦꯜ ꯑꯣꯏꯅ ꯃꯅꯤꯄꯨꯔ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ꯐꯝ ꯑꯃꯁꯨ ꯑꯣꯏꯒꯅꯤ. ꯃꯅꯤꯄꯨꯔꯒ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ꯁꯨ ꯀꯣ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ꯐꯕ ꯃꯅꯤꯄꯨꯔꯅꯤ ꯍꯥꯏꯕꯁꯦ ꯃꯌꯥꯝ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ꯅ ꯎꯍꯟꯕꯁꯦ ꯑꯩꯒꯤ ꯐ꯭ꯌꯨꯆꯔ, ꯑꯩꯒꯤ ꯗ꯭ꯔꯤꯝ ꯑꯃ ꯃꯁꯤ ꯑꯩꯅ ꯄꯥꯝꯖꯩ ꯍꯥꯏꯅ ꯊꯝꯖꯒꯦ.
1: ꯑꯔꯤꯕ ꯑꯏꯕꯁꯤꯡ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ꯂꯥꯟ ꯃꯪꯂꯝꯃꯤ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ꯒꯤ ꯃꯪꯂꯥꯟꯗꯨ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ꯐꯤꯕꯝꯁꯤꯒ ꯀꯗꯥꯏ ꯐꯥꯎꯕ ꯈꯦꯠꯅꯔꯤ ꯑꯃꯁꯨꯡ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ꯂꯥꯟꯁꯤꯡ ꯃꯊꯧ ꯇꯥꯔꯤ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ꯂꯥꯟ ꯑꯃꯒꯤ ꯃꯄꯥꯎ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2: ꯑꯩꯒꯤ ꯃꯤꯡ ꯅꯍꯥꯛꯄꯝ ꯑꯔꯨꯅꯥ, ꯑꯩ ꯂꯝꯕꯤ ꯇꯥꯛꯄꯤꯕꯒꯤ ꯁꯤꯟꯐꯝꯗ ꯂꯩꯔꯝꯃꯤ.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ꯃꯅꯤꯄꯨꯔꯁꯤ ꯌꯥꯝꯅ ꯆꯔꯥꯡ ꯈꯣꯏꯔꯥꯡꯅꯕ, ꯇꯪꯗꯨ ꯂꯩꯇꯥꯗ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ꯕꯝ ꯑꯃꯗ ꯂꯩꯕꯗꯧꯅ ꯂꯩꯇꯥꯗꯦ. ꯀꯣꯔꯤꯔꯣꯜꯗ ꯂꯩꯖꯔꯛꯄ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ꯗ ꯍꯧꯖꯤꯛ ꯆꯔꯥꯡꯅꯕ ꯌꯥꯝꯅ ꯊꯣꯛꯏꯕꯁꯤ ꯀꯔꯝ ꯍꯥ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ꯗ ꯂꯩꯇꯥꯕ ꯂꯥꯛꯀꯗꯒꯦ ꯍꯥꯏꯅ ꯍꯥꯏꯕꯁꯦ, ꯍꯣꯏ ꯐꯤꯕꯝ ꯀꯌꯥꯗꯒꯤ ꯂꯥꯛꯄ ꯁꯥꯐꯨ ꯃꯌꯥꯝꯗꯒꯤ ꯑꯁꯤꯒꯨꯝꯕ ꯂꯩꯇꯥꯗꯕ ꯐꯤꯕꯝ ꯑꯁꯤ ꯑꯣꯏꯕ,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ꯈꯣꯔꯤꯔꯣꯜꯅꯗꯤ ꯀꯔꯤ ꯍꯥꯏ, ꯑꯩꯈꯣꯏꯗ ꯀꯔꯤ ꯑꯣꯏꯍꯟꯅꯤꯡꯉꯤ ꯍꯥꯏꯅ ꯍꯥꯏꯕꯁꯦ ꯈꯣꯔꯤꯔꯣꯜꯕꯨ ꯄꯥꯝꯖꯕ ꯑꯃ ꯑꯣꯏꯅ ꯄꯥꯗꯅ ꯅꯩꯅꯗꯅ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ꯗꯨꯗ ꯑꯏꯕꯁꯤꯡꯅ ꯄꯤꯕꯤ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ꯗꯣ ꯃꯗꯨ ꯑꯩꯈꯣꯏꯅ ꯆꯦꯠꯅ ꯀꯣꯜꯂꯒ ꯄꯔꯤꯡ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ꯆꯔꯥꯡꯅꯕꯁꯦ ꯈꯔꯗꯤ ꯍꯟꯊꯒꯗ꯭ꯔꯥ ꯍꯥꯏꯅꯗꯤ ꯈꯟ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ꯏꯕꯁꯤꯡꯅ ꯀꯔꯤ ꯍꯥꯏ, ꯑꯄꯨꯟꯕ ꯃꯅꯤꯄꯨꯔ ꯑꯃꯒꯤ ꯃꯪ ꯃꯪꯖꯗꯨꯅꯗ ꯂꯥꯛꯏ ꯑꯅꯧꯕ ꯃꯅꯤꯄꯨꯔꯤ ꯁꯥꯏꯠꯇ. ꯑꯏꯕꯁꯤꯡꯅꯗꯤ ꯌꯥꯝꯅ ꯊꯃꯣꯏ ꯆꯥꯎꯅ ꯋꯥꯈꯜ ꯋꯥꯡꯅ ꯑꯄꯨꯟꯕ ꯃꯅꯤꯄꯨꯔ ꯑꯃꯒꯤ ꯃꯪꯂꯥꯟꯁꯦ ꯃꯪ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ꯛꯏ. ꯄꯥꯖꯔꯤꯕ ꯑꯩꯈꯣꯏꯁꯨ ꯃꯈꯣꯏꯒꯤ ꯃꯪꯂꯥꯟꯗꯨꯗ ꯂꯨꯞꯁꯤꯟꯖꯩ. ꯃꯪꯂꯥꯟꯗꯨꯒꯤ ꯐꯖꯕ ꯑꯆꯨꯝꯕ ꯑꯁꯦꯡꯕꯗꯨꯗ ꯅꯨꯡꯉꯥꯏꯅ ꯊꯃꯣꯏꯗ ꯆꯦꯠꯅ ꯀꯣꯟꯖꯔꯒ ꯂꯥꯛꯄꯅꯤ. ꯑꯩꯈꯣꯏꯒꯤ ꯂꯃꯥꯕꯝ ꯀꯣꯃꯣꯜ, ꯗꯥꯛꯇꯔ ꯀꯣꯃꯣꯜꯅ ꯀꯨꯟꯖꯨꯕ ꯆꯍꯤꯆꯥꯒꯤ ꯍꯦꯛ ꯍꯧꯒꯠꯂꯛꯄꯒꯩ ꯃꯤꯔꯣꯜ ꯍꯥꯏꯇꯥꯏ, ꯑꯅꯧꯕ ꯃꯅꯤꯄꯨꯔꯤ ꯁꯥꯏꯠꯇ ꯁꯦꯝꯕꯤꯔꯝꯃꯤꯕꯁꯤꯗꯤ 19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ꯔꯣꯏꯕ ꯗꯤꯀꯦꯠꯇ ꯇꯥꯏꯕꯪ ꯐꯥꯎꯔꯛꯈꯤꯕ ꯑꯃ ꯅꯠꯇ꯭ꯔꯒ 20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ꯉꯟꯕ ꯗꯤꯀꯦꯠꯇ, ꯍꯥꯏꯗꯤ ꯑꯍꯥꯟꯕ ꯗꯤꯀꯦꯠ, ꯑꯅꯤꯁꯨꯕ ꯗꯤꯀꯦꯠ ꯁ꯭ꯋꯥꯏꯗ ꯄꯣꯛꯄꯤꯔꯝꯕ ꯃꯌꯥꯝꯁꯤꯅ ꯁꯦꯝꯕꯤꯔꯝꯕꯗꯨꯅꯤ ꯃꯈꯣꯏꯒꯤ ꯃꯪꯂꯥꯟꯗꯨꯅꯤ. ꯑꯩꯈꯣꯏꯁꯦ ꯖꯣꯒ꯭ꯔꯥꯐꯤꯀꯦꯜꯂꯤ ꯑꯩꯈꯣꯏꯒꯤ ꯂꯩꯃꯥꯏꯔꯣꯜ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ꯅꯤꯄꯨꯔꯁꯦ ꯆꯤꯡꯇꯝ ꯍꯥꯏꯗꯅ ꯈꯥꯏꯗꯣꯛꯑꯒꯁꯨ ꯑꯩꯈꯣꯏꯒꯤ ꯑꯏꯕꯁꯤꯡꯅ ꯏꯔꯝꯃꯤꯕ, ꯃꯈꯣꯏꯅ ꯄꯤꯔꯝꯃꯤꯕ ꯚꯤꯖꯟ, ꯃꯈꯣꯏꯅ ꯑꯄꯥꯕ ꯑꯩꯈꯣꯏꯗ ꯂꯥꯟꯊꯣꯛꯄꯤꯔꯝꯃꯤꯕꯁꯤꯗꯤ ꯑꯄꯨꯟꯕ ꯃꯅꯤꯄꯨꯔ ꯑꯃꯒꯤ ꯃꯁꯛ. ꯗꯥꯛꯇꯔ ꯀꯣꯃꯣꯜꯒꯤ ꯃꯥꯙꯕꯤꯗ ꯃꯍꯥꯛꯅ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ꯃꯒ, ꯃꯤꯑꯣꯏꯕ ꯍꯥꯏꯕꯁꯦ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ꯗꯤ ꯅꯨꯡꯁꯤꯕ, ꯇꯥꯏꯕꯪꯄꯥꯟ ꯄꯨꯝꯅꯃꯛꯁꯦ ꯅꯨꯡꯁꯤ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ꯂꯩ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ꯑꯣꯏꯕꯒꯤ ꯃꯔꯛꯇ ꯈꯥꯏꯔꯤꯕ ꯑꯅꯦꯝꯕ ꯑꯋꯥꯡꯕ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ꯃꯠꯇ ꯂꯩꯔꯣꯏ. ꯑꯗꯨꯅ ꯁ꯭ꯋꯥꯔꯊ ꯇ꯭ꯌꯥꯒ, ꯑꯗꯨꯒ ꯕꯤꯁ꯭ꯋꯄ꯭ꯔꯦꯝ ꯍꯥꯏꯅ ꯍꯥꯏꯕ ꯏꯁꯥꯒꯤ ꯑꯣꯏꯖꯕ ꯊꯥꯗꯣꯛꯄ ꯄꯨꯝꯅꯃꯛꯄꯨ ꯅꯨꯡꯁꯤ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ꯁꯤꯅ ꯅꯥꯎꯀꯣ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ꯈꯨꯟꯅꯥꯏ ꯑꯃꯒꯤ ꯃꯪꯂꯥꯟ ꯄꯤ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ꯃꯨꯛ ꯍꯤꯖꯝ ꯑꯉꯥꯍꯜ, ꯃꯍꯥꯛꯅ 1992ꯗ ꯄꯣꯛꯂꯛꯄ 19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ꯔꯣꯏꯕ ꯗꯤꯀꯦꯠꯀꯤ ꯃꯤꯔꯣꯜꯅꯤ ꯑꯉꯥꯡꯍꯜ, ꯀ꯭ꯋꯥꯔꯀꯣꯝ ꯆꯥꯎꯕ ꯅꯆꯤꯡꯕ ꯃꯌꯥꯝ ꯂꯥꯛꯀꯗꯣꯔꯤꯁꯦ. ꯑꯗꯨꯅ ꯑꯉꯥꯡꯍꯜꯅ ꯑꯃꯨꯛ ꯍꯛꯊꯦꯡꯅꯅ ꯑꯃꯨꯛ ꯃꯥꯒꯤ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ꯔꯨꯞ ꯃꯌꯥꯝ ꯂꯩꯃꯤꯟꯅꯔꯤꯕꯁꯦ ꯃꯁꯤ ꯅꯨꯡꯁꯤꯅ ꯆꯥꯟꯅꯅ ꯍꯤꯡꯃꯤꯟꯅ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ꯒꯨꯝꯕ ꯈꯨꯟꯅꯥꯏꯗꯣ ꯆꯥꯎꯈꯠꯀꯅꯤ, ꯑꯏꯪꯕ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ꯌꯥꯝ ꯆꯦꯠꯅ ꯊꯥꯖꯩ. ꯑ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ꯐꯨꯔꯨꯞ ꯑꯅꯤꯈꯛꯀꯤ ꯅꯥꯌꯛ ꯅꯥꯌꯤꯀꯥꯁꯤ ꯂꯧꯈꯠꯂꯀꯥꯟꯗ ꯑꯅꯤꯗꯨꯒꯤ ꯅꯨꯡꯁꯤꯅꯕꯒꯤ ꯊꯣꯡꯁꯤꯅ ꯈꯦꯠꯅ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ꯂꯥꯟꯊꯣꯛꯄ ꯉꯝꯃꯤ, ꯁꯝꯅꯍꯟ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ꯁꯦ ꯖꯍꯦꯔꯥꯗ ꯄꯤ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ꯃꯨꯛꯁꯨ 1996ꯇ ꯇꯥꯏꯕꯪ ꯐꯥꯎꯕꯤꯔꯛꯈꯤꯕ ꯍꯤꯖꯝ ꯒꯨꯅꯣ, ꯃꯥꯒꯤ ꯅꯣꯕꯦꯜꯁꯤꯡꯒꯤ ꯈꯣꯡꯆꯠꯁꯤꯗꯗꯤ ꯑꯄꯨꯟꯕ ꯃꯅꯤꯄꯨꯔ ꯑꯃꯒꯤ ꯃꯄꯥꯎꯁꯦ ꯃꯥꯒꯤ ꯄꯨꯟꯁꯤꯗ ꯃꯥꯒꯤ ꯅꯣꯕꯦꯜ ꯂꯣꯏꯅ ꯄꯨꯔꯒ ꯂꯥꯛꯏ ꯍꯥꯏꯖꯕ ꯇꯥꯏ. ꯃꯥꯒꯤ ꯂꯃꯟꯗꯒꯤ ꯍꯧꯔꯒ ꯆꯤꯡꯒ ꯇꯝꯒꯁꯦ ꯃꯁꯤ ꯊꯥꯗꯣꯛꯅꯕ ꯌꯥꯗꯦ, ꯆꯤꯡꯒ ꯇꯝꯒ

ꯇꯥꯛꯄꯤꯕ ꯉꯝꯃꯤꯁꯦ ꯁꯝꯅ ꯇꯥꯏꯟꯗ꯭ꯔꯕꯅꯤ ꯍꯥꯏꯔꯣ, ꯃꯥꯁꯦ ꯑꯥꯏꯇꯤ ꯄ꯭ꯂꯁ ꯂꯥꯛꯑꯕꯅꯤ, ꯃꯣꯏꯅ ꯍꯦꯛ ꯂꯩꯈꯤꯕ ꯃꯇꯝꯗ ꯀꯅꯥꯃꯇ ꯈꯪꯉꯔꯣꯏꯕ ꯀꯃꯥꯏ ꯇꯧꯕꯅꯤ ꯄꯨꯌꯥꯒꯤ ꯄꯥꯕꯒꯤ ꯃꯌꯦꯛ ꯈꯛꯇꯒꯤ ꯅꯠꯇꯦ, ꯄꯨꯌꯥꯁꯤ ꯊꯥꯏꯅꯗꯤ ꯂꯣꯟꯊꯔꯤ ꯍꯥꯏꯕ ꯁꯤꯖꯤꯟꯅꯩ, ꯑꯗꯨꯅ ꯇ꯭ꯔꯥꯟꯁꯂꯦꯠ ꯇꯧꯕꯗ ꯐꯔꯛ ꯇꯥꯔꯛꯀꯗꯣꯏꯕ ꯄꯨꯌꯥ ꯄꯥꯕ ꯍꯩꯇ꯭ꯔꯗꯤ ꯄꯥꯅ ꯃꯌꯦꯛ ꯄꯥꯕ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ꯗ ꯄꯨꯖꯔꯛꯂꯤ ꯗꯤꯌꯥ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ꯗꯤꯌꯥ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ꯃꯅꯤꯄꯨꯔꯤ ꯃꯃꯤꯒꯤ ꯇꯥꯏꯕꯪꯗ ꯇꯥꯡꯂꯕ ꯃꯅꯤ ꯑꯃꯅꯤ. ꯃꯍꯥꯛ ꯌꯨꯝꯅꯥꯝ ꯂꯩꯀꯥꯏ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ꯁꯤꯕꯤꯅꯥ ꯑꯃꯗꯤ ꯁꯔꯤꯇꯥ ꯀꯁꯃꯤꯔ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ꯅꯅ ꯀꯣꯀꯣ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ꯍꯥꯏ ꯁ꯭ꯋꯤꯇꯤ ꯍꯦꯂꯣ ꯄ꯭ꯔꯤꯇꯤ

0: doctor kuni mulching gi matang se charung na taba atop atop pa pambi sin thaw da plastic kum ba corruption ba sun thing zai ba masi di dum ya ba kum
1: ta ah ya ni covid da su ya ni ko plastic se ya ni adu hu ma short duration gum ba oyam pa ni na ne aina ki recommend thum da ba hai ka hai di pisado ki tan sanga to ni na ko mulching gum ba sai hai di ko matam da di lo phu phu ta ya ko adu ma na chikna ka tan area cha ra ga di ko adu ma ka no se plastic ki mulching gi dum ta wa su lever da di am se for ka ꯀꯣꯕꯤ ꯁꯦ ꯃꯥ ꯁꯦ ꯍꯥꯝ ꯍꯦꯕꯤ ꯐꯤꯗꯔ ꯅꯤꯀꯣ ꯍꯥꯔꯒꯨꯝꯕ ꯁꯦ ꯍꯥ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 ꯑꯗꯨꯅ ꯀꯣꯕꯤ ꯁꯦ ꯑꯩꯈꯣꯏꯅ 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ꯟꯖꯔꯤꯁꯦ ꯀꯣꯕꯤ ꯂꯣꯏ ꯁꯨꯔꯦꯀꯣ ꯀꯣꯕꯤ ꯐꯨꯜ ꯀꯣꯕꯤ ꯊꯝꯁꯦ ꯕ꯭ꯔꯣꯀꯣꯂꯤꯀꯣ ꯃꯥꯒꯤ ꯂꯦꯟ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ꯕꯁꯤꯁꯨ ꯌꯥꯝ ꯃꯔꯨꯅꯤꯀꯣ ꯂꯦꯟ ꯄ꯭ꯔꯤꯄꯔꯦꯁꯟ ꯂꯩꯕꯥꯛ ꯁꯦꯝꯕꯁꯦ ꯐꯤꯜꯗ ꯊꯥꯗꯣꯏꯅꯤꯗꯅꯀꯣ ꯑꯗꯨꯒꯤ ꯂꯩꯕꯥꯛ ꯁꯦꯝꯕꯁꯤꯁꯨ ꯌꯥꯝ ꯃꯔꯨꯅꯤꯀꯣ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ꯒꯨꯝꯕꯁꯦ ꯑꯩꯈꯣꯏ ꯁꯣꯏꯜ ꯇꯦꯁꯇꯤꯡ ꯍꯥꯟꯅ ꯇꯧꯊꯣꯛꯄꯤꯒꯗꯕꯅꯤꯀꯣ ꯁꯣꯏꯜ ꯇꯦꯁꯇꯤꯡꯗꯣ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ꯒꯤ ꯐꯤꯜꯁꯤꯗ ꯅ꯭ꯌꯨꯇ꯭ꯔꯦꯟꯁꯦ ꯀꯌꯥꯝ ꯂꯩꯒꯦ ꯑꯗꯒꯤ ꯀꯔꯝꯕ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ꯅ ꯋꯥꯠꯂꯤꯅꯣ ꯍꯥꯏꯕꯁꯦ ꯉꯁꯥꯏꯒꯤ ꯁꯣꯏꯜ ꯇꯦꯁꯇꯤꯡꯒꯤ ꯑꯗꯒꯤ ꯁꯣꯏꯜ ꯄꯤ ꯑꯩꯆ ꯅ ꯀꯌꯥꯝ ꯂꯩꯔꯤꯅꯣ ꯍꯥꯏꯕꯁꯦ ꯂꯣꯏ ꯁꯣꯏꯜ ꯇꯦꯁꯇꯤꯡꯗ ꯂꯣꯏ ꯔꯤꯖꯜꯠꯇ ꯂꯣꯏ ꯐꯪꯅꯤꯀꯣ ꯑꯗꯨꯅ ꯌꯥꯔꯤꯒꯩ ꯑꯩꯈꯣꯏ ꯐꯥꯔꯃꯔꯁꯤꯡꯅꯀꯣ ꯁꯣꯏꯜ ꯇꯦꯁꯇꯤꯡꯁꯦ ꯇꯧꯕꯤꯕ ꯀꯣ ꯁꯣꯏꯜ ꯇꯦꯁꯇꯤꯡꯁꯦ ꯑꯦꯕ꯭ꯔꯤ ꯑꯩꯈꯣꯏ 3 years ꯇꯧꯕꯤꯕꯀꯣ ꯀꯩꯒꯤꯅꯣ ꯍꯥꯏ ꯇꯥꯔꯗꯤ ꯀ꯭ꯔꯣꯞ ꯈꯨꯗꯤꯡꯃꯛ ꯃꯥꯏ ꯃꯥꯒꯤ ꯄꯥꯝꯖꯕ ꯁꯣꯏꯜ ꯄꯤ ꯑꯩꯆ ꯀꯤ ꯔꯦꯟꯁ ꯑꯃ ꯑꯗꯨꯝ ꯂꯩꯔꯤꯕꯀꯣ ꯑꯗꯨꯅ ꯀꯣꯕꯤꯗꯁꯨ ꯉꯥꯏꯔꯦ ꯉꯁꯥꯏꯒꯤ ꯃꯥꯅ ꯄꯥꯝꯖꯕ 6-7 ꯑꯣꯏꯗꯣꯏꯅꯦꯕ ꯄꯤ ꯑꯩꯆ ꯁꯦꯀꯣ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ꯁꯣꯏꯜꯁꯦ ꯑꯁꯦꯡꯕ ꯑꯣꯏꯔꯝꯇꯥꯗꯤ ꯁꯣꯏꯜ ꯇꯦꯁꯇꯤꯡꯗꯣ ꯇꯧꯗ꯭ꯔꯒꯗꯤ ꯑꯩꯈꯣꯏ ꯈꯪꯉꯣꯏꯗꯣꯏꯅꯦꯀꯣ ꯑꯗꯨꯅ ꯑꯗꯨꯝꯕ ꯂꯩ ꯇꯥꯔꯗꯤ ꯉꯁꯥꯏꯒꯤ ꯄꯥꯝꯕꯤꯁꯦ ꯄꯠꯁꯜꯂꯛꯄꯗꯒꯤ ꯃꯅꯥ ꯈꯨꯖꯜꯂꯛꯄ ꯑꯗꯨꯝꯕ ꯃꯌꯥꯝꯗꯣ ꯂꯣꯏ ꯊꯣꯛꯀꯅꯤꯀꯣ ꯑꯗꯨꯅ ꯌꯥꯔꯤꯒꯩ ꯁꯣꯏꯜ ꯇꯦꯁꯇꯤꯡ ꯇꯧꯕꯤꯒꯗꯕꯅꯤ ꯑꯦꯕ꯭ꯔꯤ 3 years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ꯑꯗꯨꯒ ꯍꯥꯔꯁꯦ ꯆꯥꯏꯒꯦ ꯍꯥꯏꯔꯒꯗꯤꯀꯣ ꯑꯩꯈꯣꯏ ꯀꯣꯕꯤꯁꯦ ꯌꯥꯝꯅ ꯈꯨꯠ ꯆꯪꯕ ꯁꯦꯕꯥꯗꯤ ꯑꯗꯨꯝ ꯈꯔ ꯆꯪꯕ ꯀꯩꯅꯣꯅꯤꯀꯣ ꯑꯗꯨꯅ ꯁꯪꯒꯝ ꯑꯃꯒꯤ ꯍꯥꯏꯖꯒꯦꯀꯣ ꯀꯣꯕꯤ ꯐꯨꯜꯒꯤ ꯑꯣꯏꯅ ꯌꯨꯔꯤꯌꯥꯁꯦ ꯁꯪꯒꯝ ꯑꯃꯒꯤꯅꯤꯀꯣ ꯍꯥꯏꯖꯔꯤꯁꯦ 90 kg ꯒꯤ ꯆꯥꯡꯗ ꯆꯥꯏꯕꯤꯒꯗꯕꯀꯣ ꯌꯨꯔꯤꯌꯥꯁꯦ ꯑꯗꯒꯤ ꯁꯨꯄꯔꯁꯤꯅ 150 ꯒꯨꯝꯕꯀꯣ 150 kg ꯑꯗꯒꯤ ꯄꯣꯇꯥꯁꯁꯤꯅ ꯑꯃꯨꯛ 50 kg ꯀꯣ ꯑꯩꯈꯣꯏꯅ ꯀꯣꯕꯤꯁꯦ ꯀꯣꯕꯤ ꯐꯨꯜꯁꯦ ꯁꯪꯒꯝ ꯑꯃꯗ ꯆꯥꯏꯒꯦ ꯍꯥꯏ ꯇꯥꯔꯗꯤ ꯌꯨꯔꯤꯌꯥꯁꯦ 45 kg ꯕꯦꯒꯇ ꯂꯥꯛꯏꯗꯅꯀꯣ ꯕꯦꯒ ꯑꯅꯤ ꯑꯣꯏꯗꯣꯏꯅꯤꯀꯣ ꯑꯗꯒꯤ ꯁꯨꯄꯔꯅ ꯑꯃꯨꯛ ꯕꯦꯒ ꯑꯍꯨꯝ ꯑꯣꯏꯔꯅꯤꯀꯣ 150 kg ꯍꯥꯏꯕꯅꯤꯅ 50 kg ꯕꯦꯒ ꯂꯥꯛꯄꯅꯤꯅ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ꯄꯣꯇꯥꯁꯁꯤꯅ ꯑꯃꯨꯛ ꯕꯦꯒ ꯑꯃ ꯑꯣꯏꯗꯣꯏꯅꯦ 50 kg ꯀꯣ ꯀꯣꯕꯤ ꯊꯝꯆꯦꯠꯀ ꯕ꯭ꯔꯣꯀꯣꯂꯤꯒꯁꯤꯁꯨ ꯐꯦꯃꯤꯂꯤꯁꯦ ꯃꯥꯟꯅꯕꯅꯤꯅꯀꯣ ꯍꯥꯏꯐꯦꯠ ꯑꯗꯨꯝ ꯃꯥꯟꯅꯩꯀꯣ ꯇꯧꯕꯗꯕꯨ ꯉꯁꯥꯏꯒꯤ ꯌꯨꯔꯤꯌꯥꯒꯤ ꯆꯥꯡꯁꯦ ꯀꯣꯕꯤ ꯊꯝꯆꯦꯠꯀ ꯕ꯭ꯔꯣꯀꯣꯂꯤꯅ ꯈꯤꯇꯪ ꯍꯦꯜꯂꯛꯄ ꯍꯥꯏ ꯇꯥꯔꯦꯀꯣ ꯀꯩꯒꯤꯅꯣꯗꯤ ꯃꯥꯏꯗꯤ ꯂꯩꯁꯨ ꯑꯃꯨꯛ ꯁꯥꯠꯄ ꯌꯥꯎꯔꯛꯇꯣꯏꯅꯤꯅꯀꯣ ꯑꯗꯨꯅ ꯃꯥꯒꯤ ꯌꯨꯔꯤꯌꯥꯁꯦ ꯀꯣꯕꯤ ꯐꯨꯜꯗꯗꯤ ꯕꯦꯒ ꯑꯅꯤ ꯑꯣꯏꯈꯤꯀꯣ ꯑꯗꯨꯁꯤꯗꯅ ꯑꯃꯨꯛ ꯕꯦꯒ ꯑꯍꯨꯝ ꯑꯣꯏꯔꯛꯀꯗꯕ ꯍꯥꯏ ꯇꯥꯔꯗꯤ 130 ꯃꯨꯛꯀꯤ ꯀꯦꯖꯤ ꯀꯣ 130 kg ꯍꯥꯔꯁꯦ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ꯅꯥꯏꯇ꯭ꯔꯣꯖꯦꯟꯁꯦ ꯑꯩꯈꯣꯏ ꯁ꯭ꯄ꯭ꯂꯤꯠ ꯇꯧꯔ ꯆꯥꯏꯕꯤꯒꯗꯕꯅꯤꯀꯣ ꯑꯅꯝꯕꯅ ꯑꯩꯈꯣꯏ ꯐꯥꯔꯃꯔꯁꯤꯡꯁꯦ ꯆꯔꯥꯁꯦ ꯂꯤꯡ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ꯈꯣꯡꯗ ꯃꯈꯣꯡꯗ ꯍꯥꯞꯆꯜꯂꯒ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ꯒꯤ ꯍꯩꯅꯕꯤ ꯑꯃ ꯂꯩꯀꯣ ꯃꯁꯤꯁꯦ ꯇꯧꯕꯤꯗꯅꯕ ꯑꯩ ꯍꯥꯏꯖꯒꯦ ꯌꯥꯔꯤꯒꯩ ꯑꯩꯈꯣꯏ ꯂꯦꯟ ꯄ꯭ꯔꯤꯄꯔꯦꯁꯟ ꯃꯇꯝꯗ ꯑꯩ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ꯕ ꯍꯥꯔꯁꯤꯡꯗꯤ ꯆꯥꯏꯕꯤꯍꯧꯗꯕꯅꯦꯕꯀꯣ ꯑꯗꯨꯒ ꯇꯣꯠꯁꯜꯂꯒ ꯐꯖꯅ ꯂꯩꯕꯥꯛꯇꯨꯗꯁꯨ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ꯄꯤꯕꯤꯒꯗꯕꯅꯦꯕ ꯐꯖꯅ ꯆꯨꯞꯁꯟꯕ ꯉꯝꯅꯕꯀꯣ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ꯁꯨꯄꯔꯒ ꯄꯣꯇꯥꯁꯀꯁꯦ ꯐꯨꯜ ꯗꯣ ꯆꯥꯏꯗꯣꯏꯅꯤꯀꯣ ꯂꯦꯟ ꯄ꯭ꯔꯤꯄꯔꯦꯁꯟ ꯃꯇꯝꯗ ꯂꯩꯕꯥꯛ ꯁꯦꯝ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ꯒ ꯑꯃꯨꯛ ꯅꯥꯏꯇ꯭ꯔꯣꯖꯦꯟꯁꯤꯅ ꯑꯃꯨꯛ ꯑꯩ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ꯔꯦꯀꯣ ꯌꯨꯔꯤꯌꯥꯁꯦ ꯅꯥꯏꯇ꯭ꯔꯣꯖꯦꯟ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ꯌꯨꯔꯤꯌꯥꯒꯤ ꯐꯣꯝꯗ ꯆꯥꯏꯗꯣꯏꯅꯤꯅꯀꯣ ꯌꯨꯔꯤꯌꯥꯁꯦ ꯑꯩꯈꯣꯏꯅ ꯂꯦꯟ ꯄ꯭ꯔꯤꯄꯔꯦꯁꯟ ꯃꯇꯝꯗ ꯃꯥꯒꯤ ꯍꯥꯏꯖꯈ꯭ꯔꯤꯕ ꯀ꯭ꯋꯥꯟꯇꯤꯇꯤꯗꯣ ꯑꯗꯨꯗꯒꯤ ꯇꯪꯈꯥꯏꯁꯦ ꯑꯩꯈꯣꯏꯅ ꯂꯦꯟ ꯄ꯭ꯔꯤꯄꯔꯦꯁꯟ ꯃꯇꯝꯗ ꯆꯥꯏꯗꯣꯏꯅꯦꯕ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ꯇꯪꯈꯥꯏ ꯂꯦꯝꯍꯧꯕꯗꯨꯅ ꯑꯃꯨꯛ ꯁꯔꯨꯛ ꯑꯅꯤ ꯊꯣꯛꯑꯂꯦꯗꯅ ꯁꯔꯨꯛ ꯑꯅꯤ ꯊꯣꯛꯑꯒ ꯍꯌꯦꯡ ꯂꯤꯡꯊꯣ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ꯅꯨꯃꯤꯠ 30 days ꯃꯨꯛ ꯂꯩꯔꯀꯥꯟꯗ ꯑꯃ ꯆꯥꯏꯕꯤꯕ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ꯃꯨꯛ 45 days ꯃꯨꯛ ꯂꯩꯔ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ꯆꯥꯏꯕꯤꯔꯒ ꯇꯧꯕꯤꯒꯗꯕꯅꯤ
0: ꯁꯣꯏꯜ ꯇꯦꯁꯇꯤꯡ ꯇꯧꯕꯁꯦ ꯑꯃ ꯃꯔꯨ ꯑꯣꯏ ꯍꯥꯏꯅꯁꯨ ꯄꯟꯕꯤꯈ꯭ꯔꯦ ꯃꯁꯤ ꯑꯗꯨꯝ ꯂꯧꯃꯤ ꯑꯌꯥꯝꯕꯅ ꯍꯧꯖꯤꯛꯁꯦ ꯈꯪꯅꯔꯕ ꯋꯥꯐꯝꯗꯤ ꯑꯣꯏ ꯑꯗꯨꯕꯨ ꯊꯋꯣꯏꯅ ꯊꯕꯛ ꯑꯣꯏꯅ ꯇꯦꯁꯁꯦ ꯇꯧꯔꯕ꯭ꯔꯥ ꯍꯥꯏꯔꯒꯗꯤ ꯑꯌꯥꯝꯕ ꯇꯧꯅꯗꯦꯕ ꯑꯗꯨꯅ ꯁꯣꯏꯜ ꯇꯦꯁꯇꯤꯡ ꯇꯧꯕꯁꯦ ꯄ꯭ꯔꯣꯁꯦꯁꯁꯦ ꯌꯥꯝ ꯂꯨꯕ ꯑꯣꯏꯕꯒꯤꯔꯥ ꯌꯥꯝ ꯁꯥꯡꯕ ꯑꯣꯏꯕꯒꯤꯔꯥ ꯃꯌꯥꯝ ꯂꯧꯃꯤꯁꯤꯡꯁꯦ ꯇꯧꯅꯗ꯭ꯔꯤꯁꯦ
1: ꯑꯩꯅ ꯁꯨꯝ ꯊꯦꯡꯅꯖꯔꯛꯄꯗꯀꯣ ꯁꯣꯏꯜ ꯇꯦꯁꯇꯤꯡ ꯄ꯭ꯔꯣꯁꯦꯁꯁꯨ ꯈꯪꯗꯕꯀꯣ ꯑꯗꯨꯒ ꯑꯃꯨꯛ ꯁꯣꯏꯜꯁꯦ ꯃꯣꯏꯅ ꯁꯦꯝꯄꯜ ꯂꯧꯔꯒ ꯀꯗꯥꯏꯗ ꯊꯥꯗꯣꯏꯅꯣꯁꯨ ꯈꯪꯗꯕ ꯐꯅꯌꯥꯝ ꯑꯃ ꯑꯗꯨꯝ ꯌꯥꯎꯋꯦꯀꯣ ꯁꯤꯒꯤꯁꯦ ꯑꯗꯨ ꯁꯣꯏꯜ ꯇꯦꯁꯇꯤꯡꯒꯤꯗꯤ ꯃꯥꯒꯤ ꯁꯦꯝꯄꯜ ꯂꯧꯕꯒꯤ ꯀꯩꯀꯥ ꯅꯤꯌꯣꯝꯗꯨꯃꯗꯤ ꯇꯣꯉꯥꯟ ꯑꯃ ꯂꯩꯈ꯭ꯔꯦꯀꯣ ꯑꯗꯨ ꯂꯩ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ꯑꯃꯔ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ꯝꯄꯜꯁꯦ ꯂꯧꯔꯒꯀꯣ ꯂꯧ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ꯂꯧ ꯑꯩꯈꯣꯏ ꯂꯧ ꯍꯧꯗ꯭ꯔꯤꯉꯩ ꯃꯇꯝꯁꯦ ꯁꯨꯝꯀꯥꯟꯗ ꯂꯧꯍꯧꯒꯗꯕꯅꯤꯀꯣ
0: ꯍꯥꯡꯉꯤꯉꯩ ꯃꯇꯝꯁꯤꯗ
1: ꯍꯥꯡꯉꯤꯉꯩꯗ ꯂꯦꯟꯗꯨ ꯀꯩꯅꯣ ꯑꯩꯈꯣꯏꯒꯤ ꯗꯤꯁꯇꯔꯕ ꯇꯧꯗ꯭ꯔꯤꯉꯩ ꯇꯥꯟꯖꯥꯗꯨꯗ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ꯍꯧ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ꯁ꯭ꯇꯦꯠꯀꯤ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ꯀꯣ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ꯁꯨ ꯁꯦꯝꯄꯜ ꯃꯣꯏꯅ ꯄꯤꯁꯜꯂꯒꯀꯣ ꯑꯩꯈꯣꯏ ꯁꯣꯏꯜ ꯇꯦꯁꯇꯤꯡꯒꯤ ꯔꯤꯄꯣꯔꯠꯁꯦ ꯑꯗꯨꯝ ꯂꯧꯕ ꯌꯥꯏꯀꯣ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ꯕꯤꯀꯦꯗꯁꯨ ꯑꯗꯨꯝ ꯑꯗꯨꯝ ꯀꯦꯕꯤꯀꯦꯗꯁꯨ ꯇꯧ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ꯋꯦ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ꯇꯧꯕꯤꯕ ꯌꯥꯅꯤ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ꯀꯣꯕꯤ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ꯊꯥ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ꯌꯥꯝ ꯀꯨꯏꯅ ꯂꯩꯔꯀꯥꯟꯗ ꯊꯥ ꯀꯌꯥ ꯂꯩꯔꯀꯥꯟꯗ ꯃꯣꯏꯁꯤ ꯌꯣꯟꯕ ꯌꯥꯕꯒꯦ ꯀꯌꯥꯝ ꯀꯨꯏꯅ ꯀꯥꯟ ꯃꯄꯨꯡ ꯐꯥꯕꯒꯦ ꯍꯥꯏꯕꯁꯨ ꯍꯥꯏꯕꯤꯌꯣ.
1: ꯑꯣ, ꯑꯩꯈꯣꯏꯅ ꯀꯣꯕꯤꯁꯦ ꯂꯤꯡꯊꯣꯛꯑ ꯃꯇꯨꯡꯗꯀꯣ 60 days 90 days 2-3 ꯁꯤꯗꯀꯣ ꯃꯣꯏꯁꯦ ꯑꯗꯨꯝ ꯀꯛꯄ ꯌꯥꯔꯅꯤ, ꯂꯦꯟꯕ ꯌꯥꯔ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ꯔꯨ ꯍꯨꯟꯕꯗꯒꯤꯅ ꯑꯩꯈꯣꯏꯒꯤ ꯃꯥꯒꯤ ꯍꯥꯔꯚꯦꯁꯇꯤꯡꯕꯨ ꯍꯥꯏꯇꯥꯔꯦꯀꯣ, ꯀꯛꯄ ꯌꯥꯕ ꯁ꯭ꯇꯦꯖꯐꯥꯎꯕꯗ ꯍꯥꯏꯔꯀꯥꯟꯗꯗꯤ ꯃꯥꯒꯤ ꯗ꯭ꯌꯨꯔꯦꯁꯟꯁꯦ 90 to 120 days ꯁꯨꯃꯥꯏꯅ ꯆꯪꯉꯦ.
0: ꯑꯗꯨꯒ ꯀꯣ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ꯀꯥꯟꯁꯤꯗ ꯍꯥꯔꯚꯦꯁ ꯇꯧꯕꯒꯤ ꯂꯣꯛꯄꯒꯤ ꯍꯥꯏꯕ ꯇꯥꯔꯦ, ꯁꯤꯒꯤ ꯃꯑꯣꯡꯒ ꯇꯧ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ꯀꯔꯦꯛ ꯁ꯭ꯇꯦꯖꯇ ꯍꯥꯔꯚꯦꯁ ꯇꯧꯕꯁꯦ ꯃꯔꯨꯅꯤꯀꯣ. ꯀꯣꯕꯤ ꯐꯨꯜ ꯍꯥꯔꯚꯦꯁ ꯇꯧꯕꯒ ꯀꯣꯕꯤ ꯊꯝꯆꯦꯠꯀ ꯕ꯭ꯔꯣꯀꯣꯂꯤ ꯈꯤꯇꯪ ꯈꯦꯠꯅꯔꯛꯀꯅꯤ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ꯕꯤ ꯐꯨꯜꯗꯗꯤ ꯃꯀꯣꯛꯁꯦ ꯃꯥꯒꯤ ꯍꯦꯗꯇꯣ ꯍꯥꯏꯇꯥꯔꯦꯀꯣ, ꯀꯣꯕꯤꯒꯤ ꯍꯦꯗꯇꯣ ꯑꯩꯈꯣꯏꯅ ꯄꯥꯏꯔꯒ ꯌꯦꯡꯕꯤꯒꯗꯕꯅꯤꯀꯣ. ꯍꯥꯏꯗꯤ ꯃꯥꯁꯦ ꯑꯃꯨꯛꯇꯪ ꯀꯟ ꯂꯥꯎꯔꯒꯗꯤꯀꯣ, ꯑꯗꯨꯒ ꯃꯥꯒꯤ ꯃꯥꯔꯀꯦꯇꯦꯕꯜ ꯁꯥꯏꯖꯇꯣ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ꯎꯕꯗ ꯑꯗꯨꯝ ꯈꯪꯒ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ꯗ ꯀꯣꯕꯤꯁꯦ ꯑꯗꯨꯝ ꯂꯦꯟꯕ ꯌꯥꯔꯗꯣꯏꯅꯦ ꯑꯗꯨꯗꯒꯤ ꯍꯧꯔꯒ. ꯑꯗꯨꯒ ꯑꯃꯨꯛ ꯀꯣꯕꯤ ꯊꯝꯆꯦꯠꯇꯁꯨ ꯉꯁꯥꯏꯒꯤ ꯀꯣꯕꯤꯒꯤ ꯂꯩꯗꯣ ꯌꯥꯝꯅ ꯀꯣꯝꯄꯦꯛ ꯑꯣꯏꯁꯜꯂꯛꯄ ꯇꯥꯁꯜꯂꯛꯄ ꯇꯟꯖꯥꯗꯣ, ꯑꯗꯨꯀꯥꯟ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ꯠ ꯇꯧꯒꯗꯕꯅꯤꯀꯣ. ꯍꯦꯟꯗꯣꯛꯈꯤꯇꯥꯗꯤ ꯃꯥꯒꯤ ꯂꯩ ꯃꯆꯥ ꯃꯆꯥ ꯌꯥꯎꯕꯁꯤꯡꯗꯨ ꯂꯨꯁ ꯑꯣꯏꯁꯜꯂꯛꯇꯥꯗꯤ ꯀꯣ, ꯑꯗꯨꯅ ꯌꯥꯔꯤꯒꯩ ꯁꯤ ꯁ꯭ꯇꯦꯖ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ꯅꯣ ꯍꯥꯔꯚꯦꯁ ꯇꯧꯍꯧꯒꯗꯕꯅꯤ. ꯕ꯭ꯔꯣꯀꯣꯂꯤꯁꯨ ꯆꯞꯅꯅꯦ, ꯀꯣꯕꯤ ꯊꯝꯆꯦꯠ ꯇꯧꯔꯤ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ꯇꯧꯍꯧꯒꯗꯕꯅꯤ.
0: ꯃꯊꯪꯗ ꯂꯥꯛꯆꯅꯤꯡ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ꯃꯔ ꯂꯧꯃꯤꯁꯤꯡꯁꯤꯅ ꯀꯣꯕꯤꯁꯤ ꯌꯥ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ꯕꯖꯥꯔ ꯌꯧꯗ꯭ꯔꯤꯉꯩꯗ ꯄꯥꯁꯜꯂꯛꯄ ꯃꯥꯡꯕ ꯇꯥꯛꯄ ꯃꯌꯥꯝ ꯊꯣꯛꯄꯁꯨ ꯌꯥꯎ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ꯃꯁꯤꯗꯒꯤ ꯈꯤꯇꯪ ꯀꯟꯅꯕ ꯀꯩ ꯀꯩ ꯇꯧꯕ ꯌꯥꯕꯒꯦ ꯁꯤꯁꯨ ꯊꯝꯕꯤꯌꯨ.
1: ꯑꯧ, ꯌꯥꯝ ꯃꯔꯨꯑꯣꯏꯕꯅꯤꯀꯣ. ꯑꯩꯈꯣꯏꯒꯤ ꯄꯣꯁ ꯍꯥꯔꯚꯦꯁꯀꯤ ꯂꯣꯁ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ꯍꯟꯗꯍꯟꯅꯕ ꯌꯥꯔꯤꯒꯩ ꯑꯩꯈꯣꯏ ꯐꯥꯔꯃꯔꯁꯤꯡꯁꯤꯅ ꯇꯧꯕꯤꯒꯗꯕꯅꯤꯀꯣ. 60-90 days ꯑꯩꯈꯣꯏ ꯃꯇꯝ ꯆꯪꯅ ꯊꯥꯖꯔꯛꯑꯕꯅꯤꯀꯣ. ꯑꯗꯨꯅ ꯑꯩꯈꯣꯏ ꯀꯣꯕꯤꯁꯦ ꯂꯦꯜꯂ ꯃꯇꯨꯡꯗꯀꯣ ꯌꯥꯔꯤꯒꯩ ꯑꯩꯈꯣꯏꯅ ꯀꯣꯕꯤꯁꯤꯡꯁꯦ ꯌꯥꯔꯤꯒꯩ ꯑꯩꯈꯣꯏ ꯅꯨꯡꯁꯥ ꯃꯉꯥꯟꯗ ꯊꯝꯕꯤꯔꯣꯏꯗꯕꯅꯤꯀꯣ. ꯎꯔꯨꯝ ꯂꯥꯡ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ꯗꯥꯏꯔꯦꯛ ꯁꯟꯂꯥꯏꯠꯇ ꯑꯦꯛꯁꯄꯣꯁ ꯑꯣꯏꯗꯕꯀꯣ, ꯈꯤꯇꯪ ꯏꯪ ꯏꯪ ꯂꯥꯎꯕ ꯎꯔꯨꯝ ꯂꯥꯡꯕ ꯃꯐꯝ ꯑ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ꯅꯣꯁꯦ ꯀꯣꯕꯤꯁꯦ ꯑꯩꯈꯣꯏꯅ ꯂꯦꯜꯂꯨꯔꯒꯀꯣ ꯍꯤ ꯎꯔꯒ ꯍꯥꯏꯇꯥꯔꯦꯀꯣ, ꯍꯧꯖꯤꯛꯀꯤ ꯃꯐꯝꯁꯤꯗ ꯊꯝ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ꯃꯔꯛꯇꯨꯗ ꯑꯁꯣꯛꯄ ꯑꯗꯨꯝ ꯐꯠꯇꯕ ꯄꯠꯁꯤꯟ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ꯝꯗꯣꯏꯅꯤꯀꯣ. ꯑꯗꯨ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ꯑꯐꯕꯁꯤꯡꯗꯨꯗꯒꯤ ꯇꯣꯉꯥꯟꯅ ꯈꯥꯏꯗꯣꯛꯄꯤ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ꯇꯣꯉꯥꯟꯅ ꯊꯝꯕꯤꯔꯒ ꯑꯗꯨꯒ ꯒ꯭ꯔꯦꯗꯤꯡ ꯇꯧꯔꯒꯁꯨ ꯇꯣ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ꯈꯣꯏ ꯃꯥꯔꯀꯦꯠ ꯚꯦꯂꯨ ꯐꯪꯅꯕꯀꯣ ꯑꯩꯈꯣꯏꯅ ꯒ꯭ꯔꯦꯗꯤꯡ, ꯃꯥ ꯒ꯭ꯔꯦꯗꯤꯡ ꯍꯥꯏꯔꯒꯗꯤ ꯃꯥꯒꯤ
0: ꯁꯥꯏꯖ
1: ꯑꯆꯧꯕ ꯃꯆꯥ ꯑꯗꯨꯃꯥꯏꯅ ꯈꯥꯏꯗꯣꯛꯑꯒꯗꯤꯀꯣ ꯌꯥꯝ ꯍꯦꯟꯅ ꯐꯥꯔꯃꯔꯗꯁꯨ ꯅꯨꯡꯉꯥꯏꯅꯤ, ꯑꯗꯨꯒ ꯌꯣꯟꯕꯗꯁꯨ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ꯗꯤ
0: ꯗꯣꯛꯇꯔꯅ ꯄꯟꯕꯤꯈꯤꯕꯗ ꯚꯦꯔꯥꯏꯇꯤ ꯃꯈꯜ ꯁꯤꯈꯟꯕꯁꯦ ꯌꯥꯝ ꯃꯔꯨ ꯑꯣꯏꯅ ꯍꯥꯏꯕꯤꯈꯤ.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ꯕꯤꯁꯦ ꯊꯥꯔꯒꯦ ꯍꯥꯏꯇꯥꯔꯒ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ꯚꯦꯔꯥꯏꯇꯤꯁꯤꯡꯁꯦ ꯈꯟꯒꯅꯤ ꯍꯥꯏꯕꯁꯤꯁꯨ
1: ꯌꯥꯝ ꯃꯔꯨꯑꯣꯏꯕꯅꯤꯀꯣ. ꯚꯦꯔꯥꯏꯇꯤꯁꯦ ꯍꯥꯟꯅ ꯈꯪꯕꯤꯒꯗꯕꯅꯤꯀꯣ. ꯑꯗꯨꯅ ꯀꯣꯕꯤꯗꯗꯤ ꯌꯥꯝꯅ ꯑꯩꯈꯣ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ꯄꯨꯔꯥ ꯁꯛꯁꯦꯁꯐꯨꯜꯂꯤ ꯃꯥꯏ ꯄꯥꯛꯑꯕ ꯍꯥꯏꯇꯥꯔꯦꯀꯣ. ꯌꯥꯝ ꯆꯥꯎꯅ ꯊꯥꯅꯔꯤꯁꯦ ꯑꯩꯈꯣꯏ ꯗ꯭ꯔꯦꯕꯣꯜ ꯍꯥꯏꯕꯀꯣ, ꯑꯗꯨꯒ ꯒ꯭ꯔꯤꯟ ꯍꯦꯔꯣꯕꯅꯤꯀꯣ ꯀꯣꯕꯤ ꯐꯨꯜꯗ. ꯑꯗꯨꯅ ꯀꯣꯕꯤ ꯊꯝꯆꯦꯠꯀꯤꯗꯤ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ꯔꯦꯀꯣ, ꯃꯥꯒꯤ ꯁꯤꯖꯟ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ꯀꯣ ꯑꯩꯈꯣꯏꯒꯤ ꯂꯥꯛꯄꯗꯣ ꯑꯔꯂꯤ, ꯃꯤꯗ, ꯂꯦꯠ ꯍꯥꯏ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ꯄ ꯑꯩꯈꯣꯏ ꯚꯦꯔꯥꯏꯇꯤꯗꯨꯗꯒꯤꯀꯣ ꯁꯦꯂꯦꯛꯁꯟ ꯇꯧ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ꯕ꯭ꯔꯣꯀꯣꯂꯤꯒꯤ ꯍꯥꯏꯔꯒꯗꯤ ꯒ꯭ꯔꯤꯟ ꯃꯦꯖꯤꯛ ꯍꯥꯏꯅ ꯌꯥꯝ ꯄꯣꯄꯨꯂꯔ ꯑꯣꯏꯕ ꯚꯦꯔꯥꯏꯇꯤ ꯂꯩꯀꯣ. ꯒ꯭ꯔꯤꯟ ꯃꯦꯖꯤꯛꯁꯦ ꯑꯩꯈꯣꯏꯅꯁꯨ ꯗꯦꯃꯣꯟꯁꯇ꯭ꯔꯦ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ꯇꯧꯕꯗ ꯒ꯭ꯔꯤꯟ ꯃꯦꯖꯤꯛꯁꯦ ꯑꯩꯈꯣꯏꯅ ꯊꯥꯈꯤꯕ ꯃꯇꯝꯗꯁꯨ ꯌꯥꯝꯅ ꯁꯦꯕꯥ ꯆꯪꯗꯕꯤꯗ ꯌꯥꯝ ꯂꯥꯏꯅ ꯄꯩꯁꯥ ꯇꯥꯟꯕ ꯌꯥꯕ ꯃꯇꯝꯗꯀꯣ. ꯍꯧꯖꯤꯛꯇꯤ ꯄꯩꯁꯥ ꯇꯥꯟꯕꯁꯦ ꯕ꯭ꯔꯣꯀꯣꯂꯤꯅ ꯍꯦꯟꯅ ꯍꯦꯜꯂꯤꯀꯣ. ꯁꯤ ꯀꯣꯕꯤ ꯐꯨꯜ, ꯀꯣꯕꯤ ꯊꯝꯆꯦꯠꯇꯒꯤ ꯃꯣꯏ ꯑꯅꯤꯁꯤꯗꯒꯤ ꯍꯥꯏꯔꯨꯔꯒꯗꯤꯀꯣ.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ꯐꯕ ꯚꯦꯔꯥꯏꯇꯤ ꯒ꯭ꯔꯤꯟ ꯃꯦꯖꯤꯛꯁꯦ ꯗꯦꯃꯣꯟꯁꯇ꯭ꯔꯦ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ꯕꯅꯤ, ꯐꯖꯅ ꯑꯩꯈꯣꯏꯅ ꯍꯧ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ꯉꯦꯗꯅꯀꯣ. ꯑꯗꯨꯅ ꯁꯤꯒꯨꯝꯕ ꯚꯦꯔꯥꯏꯇꯤ, ꯑꯈꯪꯕ ꯚꯦꯔꯥꯏꯇꯤꯁꯤꯡꯁꯦ ꯂꯧꯕꯤꯒꯗꯕꯅꯤꯀꯣ. ꯁꯄꯣꯁ ꯑꯩꯅ ꯚꯦꯔꯥꯏꯇꯤꯁꯦ ꯈꯪꯗ꯭ꯔꯦ ꯑꯗꯨꯕꯨ ꯑꯩ ꯑꯦꯔꯤꯌꯥꯁꯦ ꯈꯔ ꯆꯥꯎꯅ ꯊꯥꯅꯤ ꯍꯥꯏꯇꯥꯔꯗꯤ ꯍꯥꯟꯅ ꯈꯤꯇꯪ ꯇꯦꯁꯇꯤꯡ ꯇꯧꯕꯤꯅꯕ ꯑꯩ ꯍꯥꯏꯖꯔꯤꯀꯣ. ꯑꯗꯨꯅ ꯑꯅꯧꯕ ꯚꯦꯔꯥꯏꯇꯤ ꯑꯣꯏꯔꯒꯗꯤ ꯌꯥꯔꯤꯒꯩ ꯑꯦꯔꯤꯌꯥꯁꯦ ꯌꯥꯝ ꯆꯥꯎꯅ ꯊꯥꯕꯤꯗ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ꯐꯥꯔꯃꯔꯁꯇꯁꯨ ꯔꯤꯛꯁꯇꯣ ꯈꯔ ꯍꯟꯊꯔꯛꯀꯅꯤꯀꯣ.
0: ꯍꯥꯏꯗꯤ ꯍꯟꯗꯛ ꯆꯥꯟꯅꯈ꯭ꯔꯦ ꯍꯥꯏꯔꯒꯗꯤ ꯃꯇꯨꯡꯗ ꯄꯥꯛꯁꯟꯅ ꯊꯥꯕ ꯌꯥꯗꯣꯏꯅꯦꯕ.
1: ꯑꯗꯨ ꯋꯥꯟꯁ ꯀꯩꯅꯣ ꯇꯧꯒꯦꯇꯥꯗꯤ ꯑꯩꯈꯣꯏ ꯈꯪꯗꯣꯏꯅꯦꯗꯅꯀꯣ. ꯑꯗꯣ ꯑꯅꯧꯕ ꯚꯦꯔꯥꯏꯇꯤꯒꯤꯗꯤ ꯑꯩꯈꯣꯏ ꯍꯥꯏꯕ ꯉꯝꯗꯦꯗꯅ. ꯑꯗꯨꯏꯗꯣ ꯍꯟꯗꯛꯀꯤ ꯆꯍꯤꯁꯤꯗ ꯀꯃꯥꯏ ꯇꯧꯗꯣꯏꯅꯣ ꯍꯥꯏꯁꯦ.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ꯈꯣꯏ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ꯃꯔꯨꯁꯦ ꯂꯩꯕ ꯃꯇꯝꯗꯀꯣ ꯐꯖꯅ ꯌꯦꯡꯕꯤꯒꯗꯕꯅꯤ. ꯃꯔꯨꯒꯤ ꯄꯦꯀꯦꯠꯁꯤꯗ, ꯃꯅꯤꯡꯁꯤꯗ ꯐꯖꯅ ꯏꯕꯅꯤꯀꯣ, ꯃꯥꯒꯤ ꯚꯦꯂꯤꯗꯤꯇꯤ, ꯑꯗꯒꯤ ꯖꯔꯃꯤꯅꯦꯁꯟ ꯄꯔꯁꯦꯟꯇꯦꯖ ꯀꯥꯏꯅ ꯌꯥꯝ ꯌꯥꯎꯕꯅꯤꯀꯣ. ꯑꯗꯨꯗ ꯂꯣꯏ ꯏꯕꯅꯤꯀꯣ. ꯑꯗꯨ ꯃꯌꯥꯝꯗꯨ ꯐꯖꯅ ꯑꯩꯈꯣꯏ ꯚꯦꯂꯤꯗꯤꯇꯤꯁꯨ ꯌꯦꯡꯕꯤꯒꯗꯕꯅꯤ. ꯑꯦꯛꯁꯄꯥꯌꯔ ꯑꯣꯏꯕ ꯇꯧ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ꯗꯅꯀꯣ. ꯑꯗꯨꯅ ꯑꯗꯨꯝꯕꯒꯤ ꯀꯩꯅꯣꯁꯤꯡꯁꯦ ꯑꯩꯈꯣꯏ ꯃꯤꯠꯅ ꯈꯔ ꯁꯤꯡꯕꯤꯒꯗꯕ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
0: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ꯀꯣꯕꯤ ꯐꯨꯜ, ꯀꯣꯕꯤ ꯂꯩꯒꯤ ꯚꯦꯔꯥꯏꯇꯤꯁꯤꯡꯁꯤꯗ ꯎꯖ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ꯄꯜ ꯃꯆꯨ, ꯚꯥꯏꯂꯦꯠ ꯃꯆꯨ ꯑꯣꯏ ꯇꯧꯕ ꯃꯈꯜꯁꯦ ꯌꯥꯝ ꯀꯟ ꯎꯖꯩꯕ. ꯁꯤ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ꯊꯥꯕꯗ ꯑꯗꯨꯝ ꯆꯥꯟꯅꯕ ꯑꯣꯏ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1: ကြာတော့နေတယ်အဲ့ဒါ
0: အဲယောနပေါ်မှာ

0: ꯑꯗꯤ ꯃꯃꯜꯁꯤꯗꯤ ꯑꯗꯨꯝ ꯆꯞ ꯃꯥꯟꯅꯕ꯭ꯔꯥ ꯃꯣꯏꯁꯤꯅ?
1: ꯃꯥꯅ ꯈꯔ ꯍꯦꯜꯂꯛꯀꯅꯤ, ꯈꯤꯇꯪ ꯍꯦꯜꯂꯛꯀꯅꯤ
0: ꯄꯔꯄꯜ ꯑꯣꯏꯕꯁꯤꯅ.
1: ꯄꯔꯄꯜ ꯀꯦꯕꯦꯖꯀꯤꯗꯤ ꯃꯆꯨꯗꯣ ꯄꯔꯄꯜ ꯑꯣꯏꯔꯛꯄꯗꯅ ꯑꯦꯟꯇꯤꯑꯣꯛꯁꯤꯗꯦꯟ ꯃꯥꯒꯤ ꯑꯗꯨꯒ ꯀ꯭ꯋꯥꯂꯤꯇꯤ ꯇꯣꯉꯥꯟꯕ ꯌꯥꯎꯕꯅꯤꯅꯀꯣ, ꯃꯃꯜꯗꯣ ꯈꯔ ꯇꯥꯡꯉ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ꯌꯥꯝ ꯇꯣꯏꯅꯁꯨ ꯐꯪꯕꯁꯨ ꯑꯣꯏꯗꯕꯅꯤꯅꯀꯣ, ꯑꯩꯈꯣꯏꯅ ꯌꯥꯝ ꯇꯥꯡꯅ ꯎꯕꯅꯤꯅ. ꯑꯗꯨꯅ ꯄꯔꯄꯜ ꯀꯦꯕꯦꯖꯀꯨꯝꯕꯁꯤꯗꯤ ꯁ꯭ꯄꯦꯁꯤꯐꯤꯛ ꯍꯥꯏꯁꯦ ꯑꯩꯈꯣꯏꯒꯤ ꯔꯦꯁꯇꯨꯔꯦꯟꯒꯨꯝꯕ ꯀꯦꯐꯦꯁꯀꯨꯝꯕ ꯃꯣꯏ ꯈꯔ ꯅꯠꯇꯅꯀꯣ, ꯑꯩꯈꯣꯏ ꯅꯨꯡꯇꯤꯒꯤ ꯑꯩꯈꯣꯏ ꯀꯟꯖꯨꯃꯔꯁꯤꯡꯅꯗꯤ ꯊꯤꯕ ꯄꯣꯠ ꯑꯣꯏꯔꯣꯏꯕ, ꯑꯗꯨꯒꯤ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ꯝꯖꯅꯤꯡꯉꯤ.
0: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ꯗꯣꯛꯇ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ꯜ ꯀ꯭ꯔꯣꯞꯁ ꯊꯥꯕꯤ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ꯕ ꯂꯧꯃꯤꯁꯤꯡꯁꯤꯗ ꯊꯝꯕꯤꯅꯤꯡꯕ ꯍꯥꯏꯕꯤꯅꯤꯡꯕ ꯋꯥꯐꯝ ꯂꯩꯔꯒꯗꯤ ꯃ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ꯔꯝꯃꯣ.
1: ꯑꯩꯅ ꯃꯌꯥꯝꯗ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ꯅꯥ ꯃꯁꯤꯡ ꯑꯃ ꯊꯥꯒꯦ ꯍꯥꯏꯔꯒꯗꯤꯀꯣ, ꯑꯩꯈꯣꯏ ꯃꯥꯏ ꯄꯥꯛꯀꯦ ꯍꯥꯏꯔꯒꯗꯤ ꯐꯖꯅ ꯄ꯭ꯂꯥꯅꯤꯡ ꯇꯧꯕ ꯑꯃ ꯆꯪꯉꯦꯀꯣ. ꯖꯁ ꯔꯦꯟꯗꯝꯂꯤ ꯃꯥꯔꯀꯦꯠꯇꯒꯤ ꯂꯩꯔꯨ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ꯊꯥꯕꯗꯨꯅꯗꯤ ꯑꯩꯈꯣꯏ ꯄꯣꯠꯊꯣꯛ ꯐꯖꯅ ꯆꯥꯊꯣꯛ ꯐꯖꯅ ꯊꯣꯛꯄ ꯉꯝꯃꯣꯏꯀꯣ, ꯑꯗꯨꯅ ꯐꯖꯅ ꯁꯔꯄ꯭ꯂꯁ ꯄꯨꯊꯣꯛꯄ ꯉꯝꯅꯕꯀꯣ, ꯑꯩꯁꯤꯗꯒꯤ ꯏꯟꯀꯝꯁꯦ ꯑꯦꯛꯁꯇ꯭ꯔꯥ ꯇꯥꯟꯕ ꯉꯝꯅꯕ ꯇꯧꯔꯛꯀꯦ ꯍꯥꯏ ꯇꯥꯔꯗꯤ ꯑꯩꯈꯣꯏ ꯄ꯭ꯂꯥꯅꯤꯡ ꯐꯖꯅ ꯇꯧꯕ ꯑꯃ ꯆꯪꯉꯦꯀꯣ. ꯑꯗꯨꯅ ꯄ꯭ꯂꯥꯅꯤꯡꯁꯦ ꯀꯃꯥꯏꯅ ꯍꯧꯔꯛꯇꯣꯏ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ꯍꯥꯏꯖꯔꯦ ꯍꯟꯖꯟꯗꯅ, ꯚꯦꯔꯥꯏꯇꯤ ꯐꯖꯅ ꯈꯟꯕꯤꯌꯨꯀꯣ. ꯚꯦꯔꯥꯏꯇꯤ ꯐꯖꯅ ꯈꯜꯂꯒ ꯑꯩꯈꯣꯏꯅ ꯑꯐꯕ ꯃꯔꯨ ꯈꯟꯕꯤꯒꯗꯕꯅꯤ. ꯑꯩꯈꯣꯏꯅ ꯂꯤꯡ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ꯔꯤꯒꯩ ꯃꯁꯥ ꯃꯎ ꯐꯕ ꯆꯔꯥꯁꯦ ꯁꯤ ꯈꯜꯂꯒ ꯑꯩꯈꯣꯏ ꯂꯤꯡꯊꯣꯛ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ꯃꯥꯒꯤ ꯅ꯭ꯌꯨꯇ꯭ꯔꯤꯁꯟꯁꯨ ꯌꯥꯝ ꯃꯔꯨꯅꯤꯀꯣ, ꯄꯥꯝꯕꯤꯁꯨ ꯃꯥꯁꯨ ꯑꯩꯈꯣꯏ ꯖꯤꯕꯒꯨꯝꯕꯅꯤꯀꯣ. ꯑꯗꯨꯅ ꯃꯥꯁꯦ ꯃꯆꯤꯟꯖꯥꯛꯁꯦ ꯗꯔꯀꯥꯔ ꯂꯩꯗꯣꯏꯅꯤ, ꯑꯗꯨꯅ ꯕꯦꯂꯦꯟꯁ ꯅ꯭ꯌꯨꯇ꯭ꯔꯤꯁꯟꯁꯤꯁꯨ ꯇꯧꯕꯤꯕꯀꯣ. ꯑꯩꯈꯣꯏꯅ ꯍꯥꯔ ꯆꯥꯏꯔꯒꯁꯨ ꯅꯥ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ꯃꯦꯅ꯭ꯌꯨꯔꯁꯨ ꯑꯗꯨꯝ ꯍꯥꯞꯄꯤꯕꯀꯣ, ꯁꯤ ꯂꯣꯏꯅ ꯗꯔꯀꯥꯔ ꯂꯩꯕ ꯀꯩꯗꯧꯕꯇ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ꯂꯥꯏꯅꯥ ꯇꯤꯟꯅꯥꯁꯤꯁꯨ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ꯅ ꯐꯤꯜꯗ ꯃꯣꯅꯤꯇꯔꯤꯡ ꯇꯧꯕꯤꯔꯒꯗꯤꯀꯣ, ꯌꯥꯝꯅ ꯍꯦꯟꯖꯟꯗ꯭ꯔꯤꯉꯩꯗ ꯑꯩꯈꯣꯏꯅ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ꯍꯧꯕꯅꯤꯀꯣ. ꯁꯤꯁꯨ ꯌꯥꯝ ꯔꯤꯒꯨꯂꯔꯂꯤ ꯃꯣꯅꯤꯇꯔ ꯇꯧꯕ ꯇꯥꯏ. ꯑꯗꯨꯅ ꯑꯩꯈꯣꯏ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ꯀ꯭ꯔꯣꯞꯄꯤꯡ ꯁꯤꯁꯇꯦꯝꯁꯤꯁꯨ ꯐꯖꯅ ꯈꯪꯕꯤꯒꯗꯕꯅꯤꯀꯣ.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ꯃꯐꯝ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ꯀꯨꯕꯤ ꯊꯥꯔꯒꯗꯤꯀꯣ, ꯑꯗꯨꯁꯨ ꯑꯩꯈꯣꯏ ꯃꯥꯏ ꯄꯣꯠꯊꯣꯛ ꯍꯟꯊ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ꯂꯥꯏꯅꯥ ꯇꯤꯟꯅꯥ ꯇꯥꯕꯒꯤ ꯆꯥꯡꯁꯨ ꯍꯦꯟꯒꯠꯂꯛꯀꯅꯤꯀꯣ. ꯑꯗꯨꯅ ꯌꯥꯔꯤꯒꯩ ꯀ꯭ꯔꯣꯞ ꯔꯣꯇꯦꯁꯟ ꯇꯧꯕꯤꯒꯗꯕꯅꯤꯀꯣ, ꯔꯣꯇꯦꯁꯟ ꯇꯧꯔ ꯇꯧꯔ ꯆꯠꯄꯤ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ꯝꯕꯤ ꯃ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ꯠꯊꯣꯛ ꯌꯥꯝ ꯄꯨꯊꯣꯛꯄꯁꯤꯅ ꯁꯤꯈꯛꯇꯪ ꯑꯩꯈꯣꯏ ꯏꯅꯐ ꯑꯣꯏꯗꯦꯀꯣ.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ꯍꯥꯏꯖꯈ꯭ꯔꯤꯕ ꯐꯦꯛꯇꯔꯁ ꯑꯃꯈꯛꯇꯪꯅ ꯃꯔꯨ ꯑꯣꯏꯕ ꯅꯠꯇꯦꯀꯣ, ꯍꯧꯕꯗꯤ ꯂꯣꯏꯕ ꯂꯣꯏ ꯃꯔꯨ ꯉꯥꯛꯇꯅꯤ. ꯃꯔꯨꯁꯨ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ꯑꯗꯒꯤ ꯆꯔꯥ ꯁꯦꯝꯒꯠꯄꯒꯤ ꯑꯣꯏꯀꯣ, ꯍꯥꯔꯁꯨ ꯑꯣꯏ, ꯑꯗꯒꯤ ꯍꯥꯔꯚꯦꯁꯇꯤꯡꯁꯨ ꯑꯣꯏ. ꯁꯤꯒꯤ ꯃꯌꯥꯝꯁꯦ ꯂꯣꯏ ꯍꯥꯞꯄ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ꯄꯣꯠꯊꯣꯛꯁꯦ ꯐꯖꯕ ꯁꯛꯁꯦꯁꯐꯨꯜ ꯀꯩꯅꯣꯁꯦ ꯄꯨꯊꯣꯛꯄ ꯉꯝꯗꯣꯏꯅꯤꯀꯣ. ꯑꯗꯨꯅ ꯁꯤꯒꯤ ꯑꯩꯅ ꯍꯥꯏꯖꯈ꯭ꯔꯤꯕ ꯀꯩꯅꯣ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ꯀꯩꯅꯣ ꯇꯧꯕꯤꯅꯕ ꯑꯩ ꯍꯥꯏꯖꯔꯤ.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ꯆꯥꯊꯣꯛ ꯂꯩꯕ ꯅꯤꯡꯊꯝ ꯃꯍꯩ ꯃꯔꯣꯡ ꯃꯔꯨ ꯑꯣꯏꯅ ꯀꯣꯜ ꯀ꯭ꯔꯣꯞꯁ ꯊꯥꯕꯒꯤ ꯊꯧꯑꯣ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ꯑꯟꯗ꯭ꯔꯣꯗ ꯁꯕꯖꯦꯛ ꯃꯦꯇꯔ ꯁ꯭ꯄꯦꯁꯦꯂꯤꯁ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ꯄ꯭ꯔꯤꯌꯥꯗꯔꯁꯤꯅꯤ ꯁꯂꯥꯝꯅ ꯃꯐꯝ ꯈꯖꯤꯛꯇꯪ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ꯗꯣꯛꯇꯔꯕꯨ ꯊꯥꯒꯠꯆ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ꯊꯦꯡꯛ ꯌꯨ.
0: ꯆꯥꯊꯣꯛ ꯂꯩꯕ ꯅꯤꯡꯊꯝ ꯃꯍꯩ ꯃꯔꯣꯡ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ꯀꯣꯜ ꯀ꯭ꯔꯣꯞꯁꯤꯡ ꯊꯥꯕꯒꯤ ꯊꯧꯑꯣꯡꯁꯤꯡ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ꯑꯟꯗ꯭ꯔꯣ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ꯁꯕꯖꯦꯛ ꯃꯦꯇꯔ ꯁ꯭ꯄꯦꯁꯦꯂꯤꯁ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ꯄ꯭ꯔꯤꯌꯥꯗꯔꯁꯤꯅꯤ ꯁꯂꯥꯝꯒ ꯅꯆꯜ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 ꯇꯥꯇꯣꯟ. ꯏꯆꯤꯜꯂꯤꯄ꯭ꯋꯥꯁꯨ ꯃꯇꯥꯡ ꯁ꯭ꯋꯥꯏꯗ ꯍꯟꯅꯈ꯭ꯔꯁꯤ.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ꯂꯤꯄ꯭ꯋꯥ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ꯅꯨꯔꯤ ꯑꯃꯁꯨꯡ ꯀꯣꯁꯁꯤꯡꯗ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ꯅꯕ ꯊꯧꯅꯥꯁꯨ ꯍꯥꯞꯂꯤ꯫
1: ꯑꯜꯇꯔ ꯃꯅꯤꯄꯨꯔꯒꯤ ꯑꯦꯝ.ꯄꯤ. ꯑꯜꯐ꯭ꯔꯦꯗ ꯀꯥꯡꯉꯝ ꯑꯥꯔꯊꯔꯕꯨ ꯌꯦꯠꯅꯕ ꯌꯥꯎꯗ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ꯈ꯭ꯔꯨꯜ ꯗꯤꯁꯇ꯭ꯔꯤꯛ ꯁ꯭ꯄꯣꯔ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ꯏꯅ ꯈꯟꯈ꯭ꯔꯦ꯫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ꯍꯨꯠꯁꯤꯡ ꯈꯟꯕꯒꯤ ꯃꯤꯈꯜ ꯑꯗꯨꯅ ꯑꯦ.ꯑꯦꯁ. ꯁꯣꯃꯤꯉꯥꯝ ꯑꯃꯁꯨꯡ ꯈꯥꯌꯨꯏ ꯔꯥꯂꯦꯡꯕꯨꯅ ꯚꯥꯏꯁ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ꯗꯨꯒ ꯖꯣꯏ ꯂꯨꯏꯊꯨꯏ, ꯑꯉꯥꯔꯤꯛ ꯖꯤꯃꯤꯛ ꯑꯃꯗꯤ ꯈꯥꯔꯈꯨꯏ ꯔꯥꯂꯦꯡꯅ ꯁꯦꯀ꯭ꯔꯦꯇꯔꯤꯁꯤꯡ ꯑꯣꯏꯅ ꯈꯟꯈꯤ꯫ ꯑꯍꯥꯟꯕ ꯁꯤꯡꯖꯃꯩ ꯁꯨꯄꯔ ꯂꯤꯒ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CYLC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ꯃꯣꯗꯦꯜ ꯀ꯭ꯂꯕꯅ ꯌꯋꯥꯕꯨ ꯄꯥꯟꯖꯜ 4-0 ꯊꯣꯏꯈ꯭ꯔꯦ꯫ ꯃꯣꯗꯦꯜ ꯀ꯭ꯂꯕꯀꯤ ꯃꯥꯏ ꯄꯥꯛꯄꯒꯤ ꯄꯥꯟꯖꯜꯁꯤꯡ ꯑꯗꯨ ꯅꯅꯥꯎ ꯌꯣ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ꯁ꯭ꯇꯦꯚꯦꯟꯅ ꯆꯟꯈꯤ꯫ ꯑꯣꯜ ꯏꯟꯗꯤꯌꯥ ꯐꯨꯠꯕꯣꯜ ꯐꯦꯗꯔꯦ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ꯂꯝꯂꯣꯡꯒꯤ ꯑꯥꯔꯇꯤꯐꯤꯁꯦꯜ ꯇꯔꯐ ꯒ꯭ꯔꯥꯎꯟꯗ ꯆꯠꯊꯔꯤꯕ ꯑꯍꯥꯟꯕ ꯒꯤꯕ꯭ꯔꯥꯏ ꯈꯥꯟ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ꯏꯅꯤꯛ ꯑꯦꯐ.ꯁꯤꯅ ꯑꯦꯁ.ꯌꯨꯕꯨ ꯄꯥꯟꯖꯜ 4-0 ꯊꯣꯏꯈ꯭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ꯝ. ꯈꯥꯕꯝꯅ ꯀ꯭ꯔꯤꯞꯁꯥꯕꯨ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ꯈꯤ꯫ ꯃꯅꯤꯄꯨꯔ ꯍꯣꯀꯤ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ꯑꯣꯐ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ꯍꯣꯀꯤ ꯁ꯭ꯇꯦꯗꯤꯌꯝꯗ ꯆꯠꯊꯔꯤꯕ ꯑꯍꯨꯝꯁꯨꯕ ꯗꯤ.ꯖꯤ.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 ꯍꯣꯀꯤ ꯀꯞ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ꯍꯣꯀꯤ ꯌꯨꯅꯤꯌꯟ ꯂꯥꯏꯔꯤꯛ ꯌꯦꯡꯕꯝ ꯂꯩꯀꯥꯏꯅ ꯇꯤ.ꯗꯕ꯭ꯂꯤꯎ.ꯁꯤ. ꯇꯕꯨꯡꯈꯣꯛꯄꯨ ꯄꯥꯟꯖꯜ 4-0 ꯊꯣꯏꯈ꯭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ꯁꯦꯌꯣ ꯁꯤꯡꯖꯃꯩꯅ ꯋꯥꯏ.ꯁꯤ.ꯁꯤ.ꯑꯥꯏ.ꯁꯤ. ꯑꯍꯜꯂꯨꯞꯄꯨ ꯄꯥꯟꯖꯜ 5-1 ꯊꯣꯏꯈꯤ꯫ 59 ꯁꯨꯕ ꯁꯤ.ꯑꯥꯔ.ꯄꯤ.ꯑꯦꯐ. ꯕꯠꯇꯥꯂꯤꯌꯟ ꯅ ꯁ꯭ꯄꯣꯔꯠꯁ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ꯅꯨꯄꯥ ꯑꯃꯁꯨꯡ ꯅꯨꯄꯤꯃꯆꯥꯁꯤꯡꯒꯤ ꯑꯣꯏꯕ ꯁꯤꯁꯤꯄꯨꯔ ꯍꯥꯞ ꯃꯔꯥꯊꯣꯟ ꯑꯃ ꯊꯥ ꯑꯁꯤ ꯀꯨꯂꯨꯝꯗꯣꯏꯗ ꯆꯨꯔꯆꯥꯟꯄꯨꯔ ꯄꯤꯁ ꯒ꯭ꯔꯥꯎꯟ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 ꯍꯥꯏꯔꯤꯕ ꯃꯔꯥꯊꯣꯟ ꯑꯁꯤ ꯆꯍꯤ 30 ꯐꯥꯎꯕ, ꯆꯍꯤ 30ꯗꯒꯤ 95 ꯐꯥꯎꯕ ꯑꯃꯁꯨꯡ ꯆꯍꯤ 95ꯒꯤ ꯃꯊꯛ ꯍꯥꯏ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 ꯑꯍꯨꯝ ꯊꯣꯛꯅ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ꯔꯥꯊꯣꯟ ꯑꯁꯤ ꯃꯤꯌꯥꯝꯕꯨ ꯃꯁꯥ ꯃꯎ ꯐꯅ ꯊꯝꯕ, ꯁꯥꯟꯇꯤ ꯑꯃꯗꯤ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ꯁꯥꯒꯠ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ꯍꯥꯏꯔꯤ꯫ ꯒꯣꯔꯥꯅꯤ
0: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ꯚꯦꯛꯁꯤꯟ ꯚꯥꯔꯠ ꯑꯣꯏꯍꯟꯕꯒꯤ ꯈꯣꯡꯆꯠꯇ ꯁꯦꯜ ꯊꯥꯗꯕ ꯍꯥꯏꯕꯁꯤꯗ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ꯃꯤꯐ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ꯔꯨꯛ ꯌꯥ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ꯑꯌꯨꯁꯀꯤ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ꯄ꯭ꯔꯇꯥꯞ ꯔꯥꯎ ꯌꯥꯗꯕ ꯍꯌꯦꯡ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ꯀꯅꯤ꯫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ꯅꯧꯅ ꯊꯕꯛ ꯈꯜꯂꯕ ꯅꯍꯥ 1,050,000 ꯍꯦꯟꯕꯗ ꯑꯦꯄꯣꯏꯟꯃꯦꯟ ꯂꯦꯇꯔꯁꯤꯡ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ꯑꯃꯁꯨꯡ 20ꯁꯨ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 ꯖꯄꯥꯟ ꯑꯁꯤ ꯅꯒꯣꯌꯥꯗ ꯉꯁꯤꯗꯒꯤ ꯍꯧ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ꯗꯒꯤ ꯍꯧꯔꯤꯕ 20ꯁꯨ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ꯇ ꯚꯥꯔꯠꯀꯤ ꯃꯍꯨꯠ ꯁꯤꯟꯗꯨꯅ ꯁꯔꯨꯛ ꯌꯥ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ꯃꯐꯝꯗ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ꯁꯨꯡ ꯀꯣꯁꯁꯤꯡꯗ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ꯅꯕ ꯊꯧꯅꯥꯁꯨ ꯍꯥꯞꯂꯤ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3: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4: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ꯅꯕ꯭ꯔꯥ?
3: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4: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ꯇ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3: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ꯁꯤꯡ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ꯌꯨꯝꯅꯥꯝ ꯑꯅꯨꯔꯥꯙꯥ ꯗꯦꯕꯤ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ꯀꯩꯁꯥꯝ ꯄ꯭ꯔꯤꯌꯣ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ꯂꯥꯡꯕꯟ ꯊꯥꯅ ꯂꯥꯛꯄꯗ

ꯏ-ꯄꯥꯎ, ꯏꯁꯩ-ꯅꯣꯡꯃꯥꯏ, ꯋꯥꯔꯤ, ꯂꯤꯂꯥ, ꯗ꯭ꯔꯥꯃꯥ,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ꯅ ꯂꯩꯆꯜ ꯑꯣꯏꯗꯨꯅ ꯁꯦꯝꯂꯤꯕ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ꯑꯗꯣꯝꯒꯤꯗꯃꯛꯅꯤ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ꯉꯕꯣꯡꯈꯥꯎ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ꯁꯣꯁꯥꯏꯇꯤ ꯊꯤꯌꯦꯇꯔꯒꯤ ꯂꯤꯂꯥ ꯀꯥꯡꯕꯨ꯫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ꯎꯞ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ꯇꯝꯒꯤ ꯏ ꯄꯥꯎ꯫ ꯊꯧꯔꯝ ꯑꯁꯤꯗ ꯊꯝꯖꯔꯤ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ꯗꯣꯛꯇꯔ ꯑꯝꯕꯦꯗꯀꯔ ꯁꯦꯟꯇꯔ ꯐꯣꯔ ꯑꯦꯛꯁꯦꯂꯦꯟꯁꯀꯤ ꯐꯦꯀꯜꯇꯤ ꯑꯃ ꯑꯣꯏꯅ ꯊꯧꯕꯨꯕꯤꯔꯤꯕ ꯑꯔꯕꯤꯟ ꯁꯂꯥ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ꯔꯤꯕꯤ ꯆꯥꯄ꯭ꯂꯤꯅꯥ ꯃꯩꯁꯅꯥ,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ꯇꯝꯒꯤ ꯏ ꯄꯥꯎ꯫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ꯖꯥ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ꯖꯥ꯫
1: ꯑꯩꯅꯁꯨ ꯑꯀꯥꯁꯕꯅꯤ ꯄꯥꯡ ꯑꯃꯁꯨꯡ ꯅꯍꯥꯔꯣꯜ ꯈꯣꯟꯖꯦꯜ ꯑꯩꯕꯨ ꯀꯧꯕꯤꯕꯒꯤꯁꯤ ꯑꯣꯄꯣꯔꯆꯨꯅꯤꯇꯤ ꯄꯤꯕꯒꯤ ꯊꯥꯒꯠꯆꯔꯤ ꯁꯣꯝꯗꯁꯨ꯫
0: ꯑꯣꯖꯥ, ꯑꯍꯥꯟ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ꯍꯥꯏꯕ ꯄꯣꯠꯁꯦ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ꯇꯥꯟꯅꯔꯕ ꯉꯥꯛꯇ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ꯇꯝꯒꯤ ꯏ ꯄꯥꯎꯁꯦ ꯑꯦꯛꯖꯥꯝ ꯊꯥꯔꯤ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ꯡꯗ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ꯃꯁꯨ ꯑꯣꯏꯔꯤꯕꯀꯣ, ꯑꯗꯣ ꯍꯥꯏꯔꯤꯕꯁꯤ ꯀꯔꯤꯅꯣ, ꯑꯗꯨꯒ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ꯀꯃꯥꯏꯅ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ꯈꯩꯁꯦ ꯈꯟꯗꯣꯛꯑꯒ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ꯆꯥꯛꯈꯥꯏꯅ ꯑꯃꯨꯛꯇꯪ ꯊꯝꯕꯤꯌꯨ꯫
1: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ꯔꯦꯀꯣ, ꯀꯩꯅꯣ ꯑꯩꯈꯣꯏ ꯑꯦꯅꯤ ꯑꯦꯛꯖꯥꯝ ꯑꯃ ꯊꯥ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ꯞꯗꯦꯇꯦꯗ ꯑꯣꯏꯕ ꯃꯆꯪꯉꯦꯕꯀꯣ, ꯅꯪꯒꯤ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ꯂꯥꯛꯇꯣꯏ, ꯅꯪ ꯂꯩꯕꯥꯛ ꯆꯂꯥꯏꯗꯣꯏꯅꯦ, ꯑꯦꯅꯤꯊꯤꯡ ꯇꯧꯔꯛꯇꯣꯏꯅꯦꯕꯀꯣ, ꯅꯪ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ꯂꯥꯛꯇꯣꯏꯅꯦ ꯑꯣꯐꯤꯁꯥꯔ ꯑꯁꯤ, ꯋꯦꯗꯔ ꯌꯨ ꯕꯦꯡꯀꯤꯡ ꯑꯦꯅꯤꯊꯤꯡ ꯑꯣꯏꯕ ꯌꯥꯏꯀꯣ, ꯑꯗꯨꯅ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ꯈꯪꯗ꯭ꯔꯗꯤ ꯑꯩꯅ ꯏꯁꯇꯥꯐ ꯑꯣꯏ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ꯐꯤꯁꯥꯔꯅ ꯈꯪꯗ꯭ꯔꯗꯤ ꯑꯩꯈꯣꯏꯒꯤ ꯑꯦꯅꯤꯊꯤꯡ ꯐꯦꯜ ꯑꯣꯏꯔꯛꯀꯅꯦꯕꯀꯣ, ꯑꯗꯨ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ꯈꯪꯗꯕ ꯌꯥꯗꯦꯕꯀꯣ, ꯑꯦꯛꯖꯥꯝꯄꯜ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ꯃꯦꯟꯃꯦꯟ ꯂꯥꯛꯀꯅꯤ,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ꯒꯤ ꯑꯃ ꯂꯥꯛꯀꯅꯦꯕꯀꯣ, ꯑꯗ ꯍꯧꯖꯤꯛ ꯋꯨꯃꯦꯟ ꯔꯤꯖꯥꯔꯕꯦꯁꯟ ꯕꯤꯜ ꯍꯥꯏꯔꯨꯀꯣ, ꯄꯥꯔꯂꯤꯃꯦꯟꯗ ꯀꯟꯅ ꯅꯩꯅꯔꯤ ꯑꯃꯕꯨꯀꯣ, ꯑꯗ ꯀꯃꯥꯏ ꯄꯥꯁ ꯇꯧꯅꯤ ꯀꯥꯏꯁꯦ ꯍꯧꯖꯤꯛ ꯈꯪꯗ꯭ꯔꯗꯤ ꯍꯌꯦꯡ ꯅꯪ ꯊꯕꯛ ꯆꯪꯉꯁꯨ ꯐꯦꯜ ꯑꯣꯏꯔꯛꯀꯅꯦꯕ, ꯅꯪ ꯀꯁꯇꯃꯔ ꯅꯠꯇ꯭ꯔ ꯅꯪꯒꯤ ꯄꯤꯄꯜ ꯃꯌꯥꯝ ꯗꯤꯜ ꯇꯧꯕ ꯍꯧꯔꯛꯀꯅꯦꯕꯀꯣ, ꯑꯗꯨꯅ ꯑꯦꯅꯤ ꯑꯦꯛꯖꯥꯝꯗꯗꯤ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ꯑꯗꯨꯅ ꯃꯔꯨꯑꯣꯏꯅ ꯂꯧ,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ꯌꯥꯝꯅꯁꯨ ꯂꯨꯕ ꯌꯥꯝꯅꯁꯨ ꯂꯥꯏ ꯍꯥꯏꯒꯤꯀꯣ, ꯃꯔꯨꯑꯣꯏꯅ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ꯀꯔꯝꯅ ꯄꯥꯅꯤ ꯍꯥꯏꯗꯣ ꯍꯧꯖꯤꯛ ꯌꯥꯝ ꯂꯨꯔꯤꯁꯤꯀꯣ, ꯑꯦꯛꯖꯥꯝꯗ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ꯍꯥꯏꯇꯥꯔꯦꯀꯣ, ꯏꯠ ꯃꯦ ꯕꯤ 10 ꯀ꯭ꯋꯦꯁꯟ ꯍꯪꯕ ꯌꯥꯏ, 20 ꯍꯪꯕ ꯌꯥꯏꯀꯣ, ꯗꯤꯄꯦꯟꯁ ꯑꯣꯟ ꯗ ꯑꯦꯛꯖꯥꯝ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ꯄꯥꯒꯦ ꯍꯥꯏꯔꯗꯤ ꯑꯩꯈꯣꯏꯅ ꯕꯦꯁꯤꯛ ꯍꯥꯏꯅ ꯐꯟꯗꯥꯃꯦꯟꯇꯦꯜꯁ ꯍꯥꯏꯅ ꯈꯪꯕ ꯇꯥꯏꯕꯀꯣ, ꯑꯦꯛꯖꯥꯝꯄꯜ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ꯏꯀꯣꯅꯣꯃꯤꯛꯁꯇ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ꯏꯟꯐ꯭ꯂꯦꯁꯟ ꯍꯥꯏꯇꯥꯔꯦ, ꯄꯣꯠ ꯇꯥꯡꯕꯁꯤ ꯈꯪꯗ꯭ꯔꯗꯤ ꯈꯕꯔꯗꯗꯤ ꯏꯔꯛꯀꯅꯤ ꯀꯔꯦꯟ ꯑꯣꯏꯅ ꯏꯔꯛꯀꯅꯦꯕꯀꯣ, ꯑꯗꯨ ꯈꯪꯗ꯭ꯔꯗꯤ ꯌꯥꯔꯣꯏꯕꯀꯣ, ꯑꯗꯨꯅ ꯕꯦꯁꯤꯛꯇꯣ ꯍꯥꯟꯅ ꯍꯥꯏꯇꯥꯔꯦ, ꯑꯦꯕ꯭ꯔꯤ ꯁꯕꯖꯦꯛ ꯍꯥꯏꯇꯥꯔꯦ, ꯏꯟ ꯃꯦ ꯕꯤ ꯖꯤꯑꯣꯒ꯭ꯔꯥꯐꯤ, ꯄꯣꯂꯤꯇꯤꯀꯣ, ꯑꯥꯏ ꯑꯥꯔ ꯍꯥꯏꯒꯦꯔꯀꯣ, ꯑꯗꯨꯅ ꯕꯦꯁꯤꯛꯇꯣ ꯍꯥꯟꯅ ꯈꯪꯒꯦꯗꯅꯀꯣ, ꯕꯦꯁꯤꯛꯇꯣ ꯍꯥꯟꯅ ꯈꯪꯕ ꯃꯇꯨꯡꯗ ꯅꯪꯁꯤ ꯑꯦꯛꯖꯥꯝꯗꯤ ꯂꯩꯔꯦꯀꯣ, ꯏꯟ ꯃꯦ ꯕꯤ ꯌꯨ ꯄꯤ ꯑꯦꯁ ꯁꯤ ꯑꯣꯏꯒꯦꯔꯥ, ꯑꯗꯒꯤ ꯑꯦꯝ ꯁꯤ ꯑꯦꯁ ꯑꯣꯏꯒꯦꯔꯥ, ꯏꯟ ꯃꯦ ꯕꯤ ꯑꯦꯁ ꯑꯦꯁ ꯁꯤ ꯕꯦꯡꯀꯤꯡ ꯑꯣꯏꯒꯦꯔꯀꯣ, ꯕꯦꯡꯀꯤꯡꯅ ꯕꯦꯡꯀꯤꯡ ꯐꯣꯀꯁ ꯇꯧꯕ ꯇꯥꯕꯅꯤꯀꯣ, ꯏꯁꯥꯅ ꯑꯁꯨꯝ ꯇꯣꯏꯅ ꯄꯥꯔꯛ ꯍꯥꯏꯇꯥꯔꯦ, ꯈꯕꯔꯁꯤꯁꯨ ꯇꯣꯏꯅ ꯄꯥꯕꯤꯕ ꯍꯥꯏꯇꯥꯔꯦ, ꯑꯩ ꯐꯔꯁ ꯍꯥꯏꯗꯤ ꯈꯕꯔꯁꯤ ꯁꯤ ꯃꯔꯨꯑꯣꯏꯕ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ꯁꯨ ꯑꯣꯖꯥꯁꯤ 10-15 ꯏꯌꯔꯁ ꯑꯣꯏꯔꯕꯅꯤꯀꯣ, ꯈꯕꯔꯁꯤ ꯄꯥꯅꯤꯡꯗꯕ ꯌꯥꯎꯏ ꯁꯥꯇ꯭ꯔꯁꯤꯡꯗꯀꯣ, ꯑꯩꯈꯣꯏꯗ ꯍꯥꯏꯕ ꯌꯥꯎꯏ ꯑꯣꯖꯥꯒ ꯄꯤꯕꯤꯌꯣꯅ ꯑꯋꯥꯃꯆꯪꯒꯨꯝꯕ ꯍꯥꯏꯇꯥꯔꯦ ꯁꯝꯕꯔꯤꯗꯣ, ꯑꯗ ꯄꯤꯕꯗꯤ ꯉꯝꯃꯦ, ꯕꯠ ꯊꯤꯡ ꯏꯁ ꯗꯦꯠ ꯑꯦꯛꯖꯥ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ꯇꯥꯛꯄꯁꯤ ꯍꯪꯅꯤ ꯍꯥꯏꯕꯁꯨ ꯂꯩꯇꯦꯀꯣ ꯋꯥꯔꯤꯕꯀꯣ, ꯑꯩꯈꯣꯏꯅ ꯕꯦꯁ ꯇ꯭ꯔꯥꯏ ꯇꯧꯕꯅꯤ, ꯑꯗꯨꯅ ꯏꯁꯥꯗ ꯍꯦꯕꯤꯠ ꯑꯃ ꯂꯩꯕ ꯆꯪꯉꯦꯕꯀꯣ, ꯑꯩꯈꯣꯏꯅ ꯕꯦꯁꯤꯛꯇꯨ ꯐꯖꯅ ꯈꯪꯉꯗꯤ ꯍꯦꯕꯤꯠꯇꯨ ꯃꯁꯥ ꯅꯛꯁꯟꯅꯦꯕꯀꯣ, ꯑꯗꯨ ꯏꯁꯥꯅ ꯐꯟꯗꯥꯃꯦꯟꯇꯦꯜꯁ ꯐꯖꯅ ꯈꯪꯉ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ꯛꯖꯥꯝ ꯀꯔꯤ ꯍꯪꯕ꯭ꯔꯁꯨ ꯃꯁꯥꯅ ꯀꯦꯁ ꯃꯁꯥꯅ ꯑꯣꯇꯣꯃꯦꯇꯤꯛ ꯂꯥꯛꯆꯅꯤ ꯍꯥꯏꯇꯥꯔꯦ꯫
0: ꯑꯗꯨꯃꯛꯅꯤ ꯑꯣꯖꯥ,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ꯡꯁꯦ ꯑꯩꯍꯥꯛꯅꯁꯨ ꯁꯨꯝ ꯊꯦꯡꯅꯖꯕ ꯀꯥꯟꯗ ꯈꯕꯔ ꯄꯥꯕꯁꯤꯃꯗꯤ ꯌꯥꯝꯅ ꯇꯟꯕ ꯑꯃꯗꯤ ꯑꯣꯏ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ꯒ ꯑꯦꯛꯖꯥꯝ ꯃꯇꯝꯁꯦ ꯅꯛꯁꯜꯂ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ꯊꯥ 6-7 ꯍꯦꯛꯇ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ꯆꯣꯡꯂꯞꯅ ꯄꯥꯁꯤꯟꯕ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ꯊꯦꯡꯅꯖꯩ ꯑꯣꯖꯥ꯫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ꯖꯥ, ꯏꯀꯨꯏ ꯀꯨꯏꯗ꯭ꯔꯤꯉꯩꯗ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4ꯁꯦ ꯃꯁꯤꯗ ꯑꯦꯌꯔꯐꯣꯔꯁꯀꯤ ꯁꯦꯀ꯭ꯔꯦꯇꯔꯤ ꯇ꯭ꯔꯣꯏ ꯃꯦꯛꯁꯅ ꯑꯣꯐꯤꯁꯤꯌꯦꯜ ꯑꯣꯏꯕ ꯑꯅꯥꯎꯟꯁꯃꯦꯟ ꯑꯃ ꯂꯥꯎꯊꯣꯛꯈꯤꯕ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ꯖꯥ꯫ ꯍꯥꯏꯔꯤꯕ ꯑꯅꯥꯎꯟꯁꯃꯦ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ꯌꯨ.ꯑꯦꯁ.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ꯄꯦꯁꯇ ꯋꯦꯄꯟꯁꯤꯡ ꯗꯤꯄ꯭ꯂꯣꯏ ꯇꯧꯈꯤ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ꯅꯥꯎꯟꯁꯃꯦꯟ ꯑꯃ ꯃꯦꯔꯤꯂꯦ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ꯅꯨꯋꯦꯜ ꯑꯦꯌꯔ ꯁ꯭ꯄꯦꯁ ꯑꯦꯟ ꯁꯥꯏꯕꯔ ꯀꯟꯐ꯭ꯔꯦꯟꯁꯇ ꯂꯥꯎꯊꯣꯛꯈꯤꯕ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ꯖꯥ꯫ ꯑ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ꯗ ꯊ꯭ꯔꯦꯠ ꯂꯥꯛꯄ ꯌꯥ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ꯝꯅ ꯌꯦꯡꯕ ꯌꯥ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ꯁꯦ ꯑꯣꯖꯥ?
1: ꯀꯨꯏꯗ꯭ꯔꯤꯀꯣ ꯍꯟꯗꯛ ꯂꯥꯛꯀꯅꯤ, ꯌꯨ.ꯑꯦꯁ.ꯅ ꯇꯧꯔꯤꯁꯤ ꯁꯦꯡꯅ ꯍꯥꯏꯕꯗ ꯃꯣꯏ ꯑꯣꯐꯤꯁꯤꯌꯦꯜ ꯑꯦꯅꯥꯎꯟꯁ ꯇꯧꯕ ꯍꯥꯏꯇꯥꯔꯦꯀꯣ, ꯌꯨ.ꯑꯦꯁ. ꯁꯦꯀ꯭ꯔꯦꯇꯔꯤ ꯑꯣꯐ ꯑꯦꯌꯔ ꯐꯣꯔꯁ ꯇ꯭ꯔꯣꯏ ꯃꯦꯛꯁꯅ ꯂꯥꯎꯊꯣꯛꯈꯤꯕꯅꯦꯕ, ꯑꯗꯣ ꯃꯥꯅ ꯗꯤꯄ꯭ꯂꯣꯃꯦꯇꯤꯛ ꯑꯣꯏꯕ ꯑꯟꯁꯔ ꯑꯃꯗꯤ ꯈꯨꯝꯃꯦꯕ, ꯄ꯭ꯔꯤꯟꯁ ꯅꯪꯕꯗꯀꯣ, ꯀꯔꯝꯀꯥꯟꯗ ꯊꯝꯈ꯭ꯔꯤꯕꯅꯣ, ꯀꯦꯄꯦꯕꯤꯂꯤꯇꯤꯁ ꯀꯌꯥꯝ ꯂꯩ ꯑꯗꯨꯗ ꯈꯨꯝꯃꯝꯗ꯭ꯔꯦꯀꯣ, ꯑꯣꯜꯔꯦꯗꯤ ꯗꯦ ꯑꯦꯛꯁꯦꯞꯇꯦꯗ ꯗꯦꯠ ꯋꯤ ꯗꯤꯄ꯭ꯂꯣꯏ ꯍꯥꯏꯇꯥꯔꯦꯀꯣ, ꯃꯤꯂꯤꯇꯔꯤ ꯑꯩꯈꯣꯏ ꯋꯦꯄꯟ ꯑꯥꯏꯖ ꯇꯧꯔꯦ ꯍꯥꯏꯕꯀꯣ, ꯃꯔꯝꯁꯤ ꯀꯩꯒꯤ ꯇꯧꯔꯤꯅꯣ ꯍꯥꯏꯔꯦ, ꯑꯩꯈꯣꯏ ꯑꯦꯛꯖꯥꯝꯄꯜ ꯍꯥꯏꯁꯦ ꯆꯤꯅꯥꯒ ꯔꯨꯁꯤꯌꯥꯗꯤ ꯑꯣꯜꯔꯦꯗꯤ ꯇꯧꯔꯦ ꯂꯩꯔꯦꯅꯀꯣ, ꯑꯗꯨꯅ ꯃꯣꯏꯒ ꯍꯥꯏꯇꯥꯔꯦ ꯑꯣꯐꯦꯟꯁꯤꯞ ꯑꯣꯏꯕ ꯌꯥꯏ ꯗꯤꯐꯦꯟꯁ ꯑꯣꯏꯕ ꯌꯥꯏꯀꯣ, ꯑꯗꯨ ꯀꯥꯎꯟꯇꯔ ꯇꯧꯅꯕ ꯊꯝꯃꯦ ꯍꯥꯏꯕꯀꯣ, ꯑꯗꯨꯗ ꯊꯤꯡ ꯏꯁ ꯗꯦꯠ ꯑꯩꯈꯣꯏꯒꯤ ꯋꯦꯄꯟ ꯑꯥꯏꯖ ꯇꯧꯕꯁꯤ ꯑꯣꯔꯕꯤꯠ ꯑꯣꯏꯒꯦꯔꯥ ꯁ꯭ꯄꯦꯁ ꯑꯩꯈꯣꯏ ꯁ꯭ꯄꯦꯁ ꯌꯥꯝ ꯀꯥꯟꯅꯕ ꯌꯥꯝ ꯐꯪꯉꯤꯅꯕ ꯖꯤ ꯄꯤ ꯑꯦꯁ ꯍꯥꯏꯗꯤ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ꯌꯥꯝ ꯂꯩꯔꯤꯀꯣ ꯋꯥꯔꯤꯕꯨ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ꯄꯦꯁꯇ ꯂꯥꯟ ꯇꯧ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ꯁ꯭ꯄꯦꯁꯇꯒꯤ ꯁꯔꯐꯦꯁꯇ ꯂꯥꯟ ꯇꯧꯔꯛꯄ ꯌꯥꯏ ꯏꯌꯔꯐꯣꯔꯁ ꯂꯥꯏꯟ ꯏꯊꯤꯡ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ꯌꯥꯏꯀꯣ ꯃꯇꯨꯡꯗ ꯁ꯭ꯄꯦꯁ ꯗꯦꯕ꯭ꯔꯤꯁ ꯑꯣꯔꯗꯤ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ꯝꯅꯤꯀꯣ ꯑꯗꯨꯅ ꯁ꯭ꯄꯦꯁꯀꯤ ꯇꯧꯔꯁꯨ ꯑꯩꯈꯣꯏ ꯔꯦꯁ ꯂꯩꯔꯁꯨ ꯆꯥꯎꯈꯠꯄꯗ ꯂꯩꯕ꯭ꯔꯥ ꯐꯩꯀꯣ ꯑꯗꯨꯃꯛꯇ ꯑꯩꯈꯣꯏꯗ ꯑꯩꯈꯣꯏ ꯀꯝꯃꯨꯅꯤꯀꯦꯁꯟ ꯃꯌꯥꯝꯁꯤ ꯀꯥꯏꯔꯛꯄꯁꯨ ꯌꯥꯏꯀꯣ ꯑꯗꯨ ꯑꯩ ꯊꯝꯖꯒꯦ
0: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ꯑꯣꯖꯥ ꯑꯗꯣ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ꯃꯨꯛ ꯑꯣꯖꯥ ꯏꯟꯗꯤꯌꯥꯅ ꯍꯣꯁ ꯑꯣꯏꯔꯒ ꯄꯥꯡꯊꯣꯛꯈꯤꯕ 19 ꯁꯨꯕ ꯕ꯭ꯔꯤꯛꯁ ꯁꯃꯤꯠ ꯑꯁꯦ ꯁꯦꯞꯇꯦꯝꯕꯔ 19ꯗꯒꯤꯅ 13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ꯈꯤꯕꯁꯦ ꯃꯁꯤꯁꯦ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 ꯅ꯭ꯌꯨ ꯗꯦꯜꯂꯤꯗ ꯂꯩꯕꯁꯦ ꯃꯁꯤ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ꯝꯅ ꯕꯤꯜꯗꯤꯡ

生命真相显得赛人不那么不落下落是拉我那沙皮康斯那的里蓝皮卡我那的里宋烈那个胡乐烈心我以为那白的那个那唐人烟尘烈地面大多烈那个痛那沙拉乌拉乌拉乌拉的那生命真相显得赛人不那么不落下落是拉我那么等你说那么